0: 来吧，今天咱们这个题目啊，说你这个夏天到了啊，一出汗就洗澡，一出汗就洗澡，这样最好啊，是不是真的啊？来看一下吧，朋友们答的这个题啊。后台啊，西米发了个截图，假的，刚看完文章，你看长沙发布发的，行啊，你记长沙发布一笔啊，他今天翘你呢。
1: 哎，怎么刚好啊？7:53，嗯，
0: 啊，他这字儿有点小，哎，我凑近点看啊，他怎么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左岩提醒，夏季以下六种常见的洗澡方式要尽量避免，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更需注意啊。然后下边第一条，正在出汗时洗澡，说在错误的时间洗澡，例如出汗的时候、饭后、酒后、运动后或空腹的时候，会给心脏和大脑带来额外的压力。出汗的时候呢，毛细血管处于扩张状态，如果水温偏低，会刺激血管突然收缩，伴随血压波动啊，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
1: 你眼睛挺好
0: 啊。那饭后洗澡呢？饭客立后洗澡会影响心脏
1: 供血、嗯。
0: 空腹的时候呢，你血糖往往偏低，人就容易感觉到头晕乏力。酒后立即洗澡啊，可能引发血压啊，然后心率剧烈波动。建议是洗澡啊，应该和吃饭间隔至少一个小时，与运动间隔至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以上。饮酒者呢，最好等酒醒之后再洗澡。如果身上有汗，应该等待汗水消退之后再洗澡。点赞59，转发545，收藏24。
1: 眼睛挺好。
0: 哎呦我天，我都趴屏幕上了。
1: 哎，说的很专业了，已经。
0: 很专业了，很专业了。王依依选 A，
1: 谢谢依依。
0: 我跟你说，依姐有的时候就你会感觉啊，依姐对平时我们说的东西就有一种盲目的迷信。
1: 谢谢。
0: 你说啥？依姐，佳琪说的，得洗呀。一天你告诉他说，姐啊，我通过我自己的研究表明啊，一天得洗2回澡。依姐回家就管跟他孩子讲，你佳琪哥哥说了，一天得洗2回澡。
1: 需要依依姐这样的朋友，
0: 所以这导致平时我们说什么东西都可严谨了，这生怕给大伙造成什么误解啊。曾妮说了，说出汗是排毒，一出汗就洗不健康啊，我选 B。 行吧，那这正确答案刚才都已经说完了啊，刚才人长沙发布已经地方澄清了啊，确实是假的，选 B 啊，应该选 B。 首先恭喜今天选 B 的朋友啊，就不一个个念了，挺多的啊。竞选这个答案是怎么写的呢？说很多人啊觉得夏天汗黏黏的不洗难受，但其实频繁洗澡，尤其是一出汗就洗，反而容易洗出问题。皮肤表面的皮脂膜是一层天然的保护屏障，夏天高温下它本来就脆弱，你一天洗好几回啊，再用强力的沐浴露一搓，等于把这层防护墙反复的拆了重建啊，结果就越洗越干，越干越痒，抓两下还容易感染。尤其是有湿疹或者皮肤敏感的人啊，夏天洗澡太勤，那就是给皮肤病递请柬呢。皮肤科医生的建议是，夏天一天洗一次足够了啊。出汗特别多的话呢，用清水冲一冲就行，沐浴露没有必要次次都上。水温呢也不要贪凉，太冷的水会让毛孔骤然收缩，反而影响散热，30来度的温水最合适啊。所以记住了，夏天洗澡不是打副本，不用一天刷3遍，你的皮肤不是地板，经不起天天用力揉搓呀。那夏天的风说了，说救命啊，我就是那种一天洗3次的人啊，早上出门一次，中午回来一次，睡前再一次。最近腿上的皮肤啊干到起白屑，我还以为是我没涂身体乳啊，原来是洗太多了。
1: 一天三次，好家伙，回家回挺勤啊。
0: 哎，你的点在这儿。
1: 哎，
0: 但我身边真的有那种就是洁癖的朋友。
1: 哦，他们是真的就是。
0: 我朋友真的是，我见他就是冬天啊，他的洗澡频次是1天3次。
1: 冬天
0: 一天三次，就是早中晚1天3次。是啊，夏天不算，夏天他基本上就达到了你说的那种，出点汗就洗，出点汗就洗，就只要他在家有这个条件，出点汗就洗。
1: 那他还好吗？现在皮肤。

0: 状况之类的，
1: 还行。
0: 嗯，
1: 他唯一皮肤不太好的就是桃毛过敏。
0: 哦，
1: 这跟皮肤好像也不完全是皮肤的事儿，这好像跟神经什么有关系啊。嗯，啊，大卫不加班，他说我老婆夏天给孩子洗澡，水温调的巨凉，说降温快。
0: 嗯，
1: 结果孩子洗完出来哭哭打喷嚏，
0: 嗯，
1: 身上起一层鸡皮疙瘩啊，转给他看了，长知识啊。
0: 嗯。哦，还有健身的朋友啊，说那个麻辣烫不要麻。他说啊，我以前经常健身完一身汗就直接拿洗冷水冲，觉得很爽。后来有阵儿背上长了一大片那个红疙瘩，医生说是毛囊炎。
1: 啊，
0: 现在他就学乖了啊，先拿毛巾擦干，
1: 不健身了，
0: 歇一会儿再用温水洗。你看，凉水转温水了，健身还得健啊。
1: 嗯。香江的风他说，这期知识点太实用了啊，已经转发到家庭群了啊，家里边长辈说了，我就说别老洗吧，你非不听。啊，行，我错了。行吧，今天咱们这个题没白出啊，恭喜选 B 的朋友啊，答对答错都不要紧，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知识啊，能让大伙运用到生活当中啊，对身体越来越好，我觉得这就足够了，是吧？
2: 你听说了吗？
1: 为啥夏天老想洗澡啊？太热呀。
0: 嗯，
1: 为什么热呀？因为长沙处在这样的气温带当中。
0: 那怎么办呀？
1: 那怎么办？你找凉快地方啊，朋友们。
0: 哦，有什么好推荐？
1: 长沙热，凉快地方啊，东北不是？不是，
0: 吓一哆嗦。
1: 贵州安顺，朋友们，我们之前跟大伙讲了贵州安顺的这个避暑旅居房。
0: 嗯，
1: 我刚才看了一下后方平台啊，周五的白天有朋友在后台留言了，说安顺。
0: 嗯，
1: 啊，这明显就想了解这个房子。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给他回复了，说让你联系主持人，啊，因为我们在公众号里边没有设置相关的资料啊，你联系主持人，他也没联系。刚才又回了一遍，
0: 嗯，
1: 安顺，
0: 那还是想了解，
1: 就是不听劝，就不听劝的。我觉得大哥他就属于那种一天洗好几回澡的人，你让他别洗也别洗，哎呀，你别管。咱们这个贵州安顺旅居的这个房产啊，因为它不在咱们长沙嘛，哈，你需要去看的话呢，你不可能说你单独去跑一趟就看个房子，挺麻烦的。所以说咱们就在6月12、13、14这三天，咱们组织了一个看房团。
0: 嗯，
1: 啊，12、13、14就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
0: 哦，
1: 啊，你也不耽误事儿。
0: 嗯，
1: 过去看一下子。首先呢，咱们看房；第二个，你去都去了，会带着大伙儿到这个黄果树瀑布溜达一圈，因为离黄果树瀑布很近。
0: 嗯，
1: 三天的行程。啊，然后咱们这一次呢，去到贵州安顺啊，看咱们这个房产，这地方很好，在安顺市中心，对面就是安顺的奥体中心。
0: 哦，
1: 啊，然后到高铁站大概就十来分钟的车程，就15分钟之内，到黄果树瀑布的话是35分钟左右的车程。
0: 嗯，
1: 啊，夏天平均气温21度，啊，人说了这个地方天然空调房，你晚上睡觉得盖被，要不然你着凉。啊，
0: 哦，
1: 哎，那地方我跟你说，那蚊子啊都咬人，都兴致都不高，它咬人的它哆嗦，你知道吗？它冷。然后另外呢，现在咱们贵州安顺的这个房子啊，对外地的购房的朋友来讲呢，政策非常利好。
0: 嗯，
1: 首先呢不限户籍，然后咱们湖南省的这种外省公积金也可以使用，看病啊、医保啊都能够一站式的结算，另外还给这个旅居购房补贴，然后每家每户都附赠一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这是不占产权面积的。
0: 嗯，
1: 这花园你乐意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当然你不能给拆了啊，你想是养花啊、种草啊，跟朋友们打打太极、唠唠嗑都挺好。然后小区里边啊，其实比较适合那种就是刚退休的叔叔阿姨啊，有钱有闲的啊，带小孙子什么避避暑，哎，挺好。所以小区里边相关的配套是很齐全的，康养中心呐、啊、老年活动室啊、共享食堂啊、棋牌室、健身房、幼儿园呢都有啊。然后户型的话呢，就是一个90平的，一个144平的，6米的挑高，你隔下来的话，90平的到手能有个150-160平，
0: 嗯，
1: 144平的到手你就照个250-260平去。对吧？我觉得这没毛病啊，具体怎么搞就看个人。然后因为咱们感兴趣的朋友很多啊，然后大家一起去看房什么的，咱们人头多，所以会一起搞这个团购啊，装修啊啊，或者是家具家电呢、啊，都有这个团购价。你平时不在那儿住啊，这个房子先有人看着，都有一对一的管家专门帮你看着，包括装修什么，有人给你盯着，很省心啊。想要了解咱们这个贵州安顺旅居房的朋友啊啊，包括过两天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安顺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联系我，联系竞选也行，回复“玄”字啊啊，然后联系我们两个，把资料推给你，做一下介绍。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来啊！咱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
1: 早起听天气。
0: 还说啊，今天六一儿童节啊，老天爷真赏脸，咱今天这太阳真好啊！火辣的太阳照在脸上，每个人都笑开颜，是吧？啊，今天就非常适合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很多孩子应该都放了六一儿童节的假期了啊，不知道家长朋友们休没休，准备带孩子上哪玩去啊？那随着晴朗天气的上线啊，气温一路上升，日最高气温啊将会逐渐达到高温线。提示各位朋友，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市民朋友啊，可以利用这一段时间进行户外活动，还有晾晒衣被。那从本周开始呢，降雨开始增多啊，将会迎来两轮较强的降雨过程啊，提示大家要提前关注，外出备好雨具，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另外，眼下呀正值汛期，天气复杂多变啊，恰逢郊游啊临水游玩的出行高峰，双重风险叠加，更累安全隐患是徒增啊。另外提示大家啊，这个密切关注气象灾害的预警信息，要增强风险的防范意识啊。
1: 同时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啊，今天晴天见多云，气温22到33度，一直到6月2号的白天晴天或多云，最高温度是35度了。3号、5号到7号有两轮较强的降雨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时段多阵雨或者雷阵雨。
0: 总体来讲吧，这一周是晴雨相间的，需要防范局地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关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水路交通、户外活动、临时建筑等等的影响。哦，神回复。

0: 问大伙儿一事儿啊，大伙儿周末一般都怎么放松？
1: 怎么放松啊？
0: 嗯，怎么放松？
1: 我想想我哈
0: 啊，
1: 我想想以前的周末呢，经常去外面打卡，好吃的、
0: 啊、
1: 好玩的，溜达、
0: 啊，
1: 或者是像昨天啊，昨天真的是在外面逛了一天，看了一天，去看了草莓音乐节。
0: 哎，
1: 啊，但是吧。我仔细一想，其实现在除了说去溜达，很多时候会选择去躺平
0: 啊。

0: 小看这个赛道。我查了一下数据啊，说2025年中国按摩足疗行业市场规模直接到了多少？7000亿。
1: 7000个亿。
0: 什么概念？
1: 按脚按出7000个亿来。
0: 嗯。同期新茶饮啊才3700多个亿，电影市场才500多个亿，你想想7000亿这个体量，那按的不是脚啊，按的是一座金矿，
1: 地点就在金盆岭。而且你会发现啊，现在出去按脚的主力军都是年轻人，数据显示啊，90后的占比将近40%，00后也快一半了。以前啊总觉得按摩店是中年人的归宿，您现在看00后提前跑步进场泡脚啊，比泡枸杞积极多了。
0: 还有就是说起来更夸张的是一些偏高端的性啊，就比如说有些号称水疗的一些网红店
1: 啊，
0: 人均消费人均啊1000块以上，居然还卖爆了。
1: 呀，
0: 你想想1000多块按一次还不知道多久时间啊。
1: 好家伙，
0: 现在年轻人花钱的逻辑呢，有些朋友有些网友就说那是有点看不懂了。
1: 那肯定啊，你仔细琢磨琢磨，其实现在年轻人你说他傻吗？不傻，对吧，都知道挣钱不容易，所以年轻人也精着呢。那按摩足疗凭什么拿捏他们？首先啊，年轻人表示说是性价比。你想想，你如果去酒吧啊，当然这大哥大姐们可能不太去啊，但是有的这个年轻人习惯跟朋友们出去蹦个迪喝个酒什么的，这是挺常见的。酒吧里边你开个卡座，咱不说好几千，大几百怎么着得有吧，对吧，这还便宜点的。那 KTV 唱完啊，你还得搂顿宵夜吧，这都一套配套的，对不对？然后你按摩足疗多少钱？几十块，贵点的180，
0: 对
1: 吧？
0: 对，
1: 对，舒舒服服的啊，一个来小时，然后有的还管饭，对吧？那你这多好啊，
0: 还吃挺好。
1: 嗯，
0: 那除了性价比啊，第二条就是零压放松，按完之后腰不酸了，腿不肿了，那种被人就是按完之后很舒爽的感觉本身就很解压。有的人觉得像对比啊，跑步撸铁健身容易累，还有时候容易拉伤，按摩主打一个温柔回血，躺着就把元气给吸上了。
1: 那还有啊，现在大伙儿对这个健康的意识越来越重了。你看天天刷短视频呢，熬夜打游戏呀，对吧，你一体检，你这巴巴的身体各处就跟那个 disco 那个光球的啊，这闪灯那闪灯啊。这按摩足疗啊就成为了年轻人的一个入门级健康补给套餐了啊，比喝枸杞见效要快啊，至少心理上先稳住了，对不对？我觉得你出去躺着让人按一按啊，你舒筋活血什么的，总比在家里边趴着打游戏强。是吧，
0: 有道理，
1: 打游戏还费眼睛呢。
0: 还有啊，除了前三点很关键的吸引年轻朋友的是第四条啊，花样也变多了，就是现在的按摩店啊，不光只有那种老师傅捏脚的老式修脚了，又是精油，又是泰式拉伸啊，日式指压，而且呢，它的这个装修或者说灯光氛围还特别舒适，就是那种暗暗的，然后呢又不伤眼睛，还能一边按一边吃水果喝奶茶吃正餐，按完还有的朋友就是在那边出片打卡，啊，一条龙全包了，
1: 所以你看啊，从奶茶自由到这种按摩自由啊，年轻人花钱的逻辑其实没变过，就可以贵但是它一定得值，能让人从手机屏幕里边拔出来眼睛，从工位上拯救脊椎啊，这几百块钱都花的就不冤，对吧。
0: 说到底啊，可能是现在不少朋友的生活觉得挺紧绷的了，那这时候找个人帮你松松筋按摩一下，就当给你的身体交了一份情绪社保，也是整挺好。
1: 反正刚才咱们两个讲的这个是属于身体上的放松，对吧？但你精神上的这个放松啊，
0: 放松也很关键，
1: 也不能落下。你看静轩昨天讲的是，他去看草莓音乐节，是不是？他说回来之后啊，他这脚很放松。草莓音乐节对吧？人很多，完大家说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所有人叭叭叭开始蹦，静轩那个脚在那踩着，一下，踩的就很舒筋活血，是吧？
0: 精神上也不错呀，精神状态也很美好。昨天跟大家一起蹦一蹦，开心的很。
1: 是，有的朋友他喜欢看演出，我跟大伙剧透一下吧。我昨天听同事讲啊，咱们接下来下半年好像我们台里边要有不错的戏剧项目，据说啊。那眼下呢，咱们这个月就有一个很棒的这个戏剧的项目啊，和戏剧大师之夜啊，即将登陆咱们长沙了。胡杰、罗玉文等等23位中国实力青年舞者，携手4位国际大师级编舞巨匠，倾力演绎。6月12号到13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啊，国内多部热门舞剧主角一戏云集啊，用身体对话世界，每一帧都是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想要

购票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演出啊，就可以获取相关的购票链接了。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邀请各位共同见证喽。

0: 好了，今天就跟大伙儿聊到这儿了哈。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然后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能够节日快乐啊。如果小朋友今天没放假的话呢，那也祝你快乐吧。上学也挺快乐的，跟同学老师在一起多快乐呀，是不是？
1: 上班也快乐。
0: 上班也快乐。哎呀，行了，有的时候他就是句口号嘛，你这真的是哎。啊，反正希望大家哈都能够开心，不光是听咱们节目收获快乐，啊，不听咱们节目的时段哈，在生活当中啊，也要努力向前奔跑，
1: 快乐
0: 啊，收获自己人生当中不一样的快乐，是吧？然后呢，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说到的这个薇诺娜的面膜啊，啊，说到这个演出啊，包括咱们贵州安顺的这个旅居房啊，感兴趣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五"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找到我来拿资料啊。面膜的话就回面膜，可以直接下单哦。

0: 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 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镜，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家人们早上好，我是湖南广电吴彦祖佳琪。

哎呀，今天是一个这个相对特殊的日子啊，因为什么呢？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呀。在这儿祝愿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节日快乐啊！啊，愿各位都能童心未泯，所欲皆甜啊！为什么放这个曲子呢？因为啊，我跟大伙讲，这是一个曲折的故事。西游记嘛，对吧？陪伴了大伙的这个童年，是吧？所以就给大伙放一个西游记主题曲。其实我原定啊，不想放这首音乐的，我想放那什么呢？就是以前央视版的那个动画版西游记，大伙记得吧？这白龙马，哎，蹄儿朝西，丢丢丢丢。我想放那首。昨天晚上呢，我准备了一大堆的音乐，想着今天啊，咱们就做一个六一特别节目，给大伙嘎嘎整点花活啊。然后呢，好死不死，音乐下来之后啊，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电脑软件出问题了，还是怎么样，那格式说啥就转换不过去。所以说，相当于是遇到了一大堆很棘手，的技术问题，所以导致我这个计划就流产了。所以啊，倒不是说老纪不用心准备啊，今天确实是遇到了一些这个不可抗力，所以把咱们这个活给整没了。

哎呀，童年总是美好的啊！你要听到这个音乐，谁会不想到以前放了学在家里边看电视的故事呢？啊，在家里边在电视前边啊，一看看一下午，然后家里街坊四邻就喊话啊，吃饭啦！然后家家户户串门吃百家饭去啊。现在零零后很难体会到那种，哎，以前挨家挨户串门啊，在哥哥姐姐家一起打游戏、做作业啊，然后吃百家饭啊，晚上帮忙就是邻居家帮忙看孩子什么的，这种时候现在很少了啊。我跟你说，八零后、九零后啊，这种体验是很多的啊。但是上学有很多烦恼，那时候上学啊，感觉哪天忘带一个红领巾，好像天都塌了啊。在上高中之前，我感觉我所有的烦恼都跟学习没有关系。哎呀，接下来咱们说一个跟学习有关的事儿啊。有朋友说了，哎呀，佳琪，你大周一早上你跟我聊这个，我头疼。不至于啊。哎，朋友们是不是以前听过一句话啊，说人再笨

还能学不会微积分吗？说呀，这话是钱学森钱老说的。哎呀，这话一出来啊，瞬间觉得自己不是笨了，就是单纯有点懒。你看人钱老都发话了，对不对？结果呢，哎，最近这事儿被打脸了。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先生辟谣了，我爸没说过这话。你看现在网上流传的各种名言啊，鲁迅说的啊，人只要有钱，烦恼就会减少。鲁迅表示，我没说过，但我希望是真的。莫言说，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你的野心时啊，莫言肯定说，我是写小说的，我不是发鸡汤的，对吧？啊，那你说是大师翻车了吗？肯定不是啊，是因为有一些网友啊，是咱们两弹一星的元勋，对吧？是搞火箭搞导弹的，你让他说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不就等于让爱因斯坦说人再胖还能挤不进校服里吗？让霍金去说人再矮还能够不着电梯按钮吗？那人设他就对不上号，对吧？钱永刚馆长说了，钱学森啊对学生确实严格，但是呢他并不傲慢。一个真正的大师面对知识是什么态度？是敬畏。钱老要是站在黑板前看着一群大学生，他会说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我猜啊，他更有可能说的是，来，咱们从头捋一遍，从函数开始，不懂就问啊。这叫大师风范，动不动就是学会了没，这都不会，那是驾校教练。但说真的啊，也不知道这话到底谁编的。你仔细品一品，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个语气啊，就带着一种我把饭都喂到你嘴边了，你还嫌烫啊，那种蔑视感。我感觉编这话的人啊，大概率是被高数折磨过啊。这叫什么？这叫借大师之口行损人之实啊，杀伤力不大，侮辱性很强。我有过类似的心路历程。有一回上课啊，老师讲极限的定义，我听得云里雾里的。我琢磨着，这是数学吗？这不哲学吗？什么叫无限趋近但永远达不到啊？是说的我爸爸的发际线吗？那么问题来了，既然钱老没说过这话，为什么能火成这样？他凭什么成为热梗呢？哎，背后的原因啊，其实很简单，它是一种羞辱式激励，就是告诉你你不笨，你只是懒，然后你觉得自己有救了，把瞬间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噌的一下坐起来，翻开高数课本，刷刷刷看了两页，哎呀，睡可香了。因为你想通了，钱老骂的是再笨的人，但我是特别笨的那一类，我本来就不在讨论范围内。如果是一普通网友说，哎呀，人再笨还能学不会微积分吧，你估计会说，你谁呀，你家里边是不是住海边啊，你管那么宽。哎，再加上钱学森说这四个字，瞬间金光闪闪，好像你的智商突然间就有了国家认证。现在网络上啊，这种名人伪名言好像成了一种新型的互联网民俗了。我们害怕承认自己能力有限啊，我们渴望被权威认可，我们甚至愿意用一句狠话来鞭策自己。还有人拿它来自我调侃啊，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好吧，我可能是那个例外啊。更有意思的是啊，这篇报道是什么时候发的呢？5月30号。5月30号什么日子呢？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你说这是巧合吗？我觉得不是。这简直就是在提醒我们，科学精神的核心是什么？是求真啊！该努力的时候还是要努力，该辟谣的还是要辟谣啊！很多时候当我们听到某某说过的时候啊，先不要着急转发，停顿一秒，问一句，这更像他说的呀，还是更像我们想让他说的呀？对吧？我怀疑啊，过两年网络上可能会出现一个 AI 名言。

点生成器，啊，一键生成金句。到时候画风可能是这样的：鲁迅说过，别管是谁说的，转发的人多了，也就成了名言呐。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晚报时啊，咱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这个，
4: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如能够回到童年重新做个孩子，你希望度过怎样的时光呢？当我们带着此刻的认知啊，沿着时间的长河逆流回望，难免会遇见缺憾和怅然，当然也辨认着来时的路，找到童年的宝藏和火种。希望每个人的童年啊，即便是有阴雨，也始终有热爱，有光，他们能穿越时光，照亮一生。

有一位科尔沁草原出身的男听众他说了，如果能够重回童年，首先我一定要学会游泳。我的故乡缺水，没有大河，水库也不多，因此会游泳这孩子们心里边一种了不起的本领。小的时候呢，读《水浒传》，我非常佩服浪里白条的张顺，他在水里边把黑旋风李逵折腾得狼狈不堪。如果重回童年，我一定要成为草原上的游泳高手，尤其是“踩水”两个字听起来简直神秘而高超。人在陆地上奔跑算不了什么，可是如果能在水里踩着水前进，那可太了不起了。还有朋友说，如果回到童年我还要把冰棍和雪糕痛痛快快吃个够。那时候小城市里边卖冰棍的老奶奶是我心中的偶像，她推着裹着棉被的冰棍箱，一掀开箱子，凉气扑面而来，里边躺着酸甜可口的冰棍和雪糕，让人忍不住直咽口水。可惜那时候呢，口袋里的零花钱少得可怜，能买上一根冰棍是难得的物质盛宴。故乡只有一座电影院，看电影是一种奢侈的精神享受，一张电影票2毛钱，对一个孩子来说那是一笔巨款，所以每一次进到电影院都格外的郑重。我常常不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椅背上看，因为坐在椅子上个子矮前面的大人会把银幕挡得严严实实的。天仙配、花木兰、烈火中永生、大闹天宫、小兵张嘎、宝葫芦的秘密、没头脑和不高兴、猪八戒吃瓜，这些电影像一盏盏温暖的灯映照在我童年的脑海当中。若今年春节我跟妻子连续看了两场电影，镖人还有惊蛰无声。女儿远在浙江探亲还特意帮我们在网上订了票坐在带有按摩功能的影院座椅上，我想起了童年时看电影的快乐，也想起了那些没有票想偷偷蹭电影时的紧张。

说多好啊。朋友们有哪些啊关于自己的童年的记忆啊，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啊，或者咱们的听众群一起留言互动。早上这个张瑞哲小朋友给我发消息了，哎，我今天就不用上课啊，知道了，六一放假啊，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长大有长大的烦恼，儿时有儿时的烦恼。大人的世界里边啊，总是充斥着一大堆啊令人讨厌的东西。这些东西呢，不是在抢占你的注意力，就是想要掏空你的钱包。朋友们肯定都有过这种体验啊，打开某一个音乐 APP， 啊，想听一首《孤勇者》，手指刚碰着屏幕，给我传送到了美团首页。哎，刚想点返回，手一抖，咻，给我干拼多多去了。合着我整个手机就是一个传送门啊，我怀疑它其实是个哆啦 A 梦，只不过啊口袋里边的宝贝全是电商平台。有一回半夜啊两三点钟我失眠，我打开了一个刚下的那个极简时钟 APP， 啊那种什么功能没有，就有一个大数字的那种破钟啊，结果你猜怎么着呢，给我跳到了某某会员充值界面。我盯着那个99一月的价格看了半天，你是想让我买个会员，然后看时间更清晰吗？我凌晨两三点钟失眠了，我看一个8K 画质的时钟有啥用啊？更过分的是啊，

现在啊，他们专门瞄准了银发群体。上个礼拜呢，给我奶奶我买了个新手机，啊，刚教会的怎么用微信发语音，结果第二天一看，手机里边多出七八个 APP， 什么清理大师啊、极速 WiFi、金币回收、免费小说，一打开全是开机广告。我说你从哪儿下的呀？啊，老太太特别无辜，说我也不知道啊，我一不小心碰了一下，它自己就安上了。你看现在诈骗都搞成碰碰车了啊，碰一下就安上。我想问你们，良心不会痛吗？也不对，反正他们没有良心啊，他们有摇一摇传感器，就很气人啊，这明摆着欺负老实人嘛。所以呢，国家这一次是终于出手了，而且是硬手段。前段时间工信微报发布了一个通报啊，点名批评了31款 APP 还有 SDK， 说他们侵害用户权益。其中啊，光是因为窗口乱跳转被点名的就有7款。要我说，这哪是乱跳转啊，这分明是 APP 界的自由体操运动员呢，360度旋转啊，前后空翻，就为了把你拽进他的广告页面。其实呢，早在2021年，江苏消保委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啊，说那个过于灵敏的摇一摇广告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我当时就想，我这是在用手机吗？我这是在玩人体感应啊，跟个灯泡一样啊，我动一下它亮啊，我再动一下它又亮，这哪是 APP 啊，这不传送门吗？其实啊，国家这些年一直在治理，从2023年开始，工信部就发了规范，从技术细节上提出要求啊，比如说设备加速度设置不能太敏感啊，转动角度要设一个合理的阈值等等。但是为什么这些问题屡禁不止呢？啊，就跟那个数字牛皮癣一样啊，今天擦掉了，明天又给你贴上。有一些 APP 啊，说白了它就是个小作坊，没有什么正经的这个商业模式，唯一的立身之本就是靠这些跳转广告来挣钱。所以呢，国家这一次的态度很明确了，必须得上点硬手段。你不是一条道走到黑吗？啊，行，你走到黑，我给你断电，直接下架，依法关停。哎，你不是有广告商的背后撑腰吗？我顺藤摸瓜啊，把广告商、服务商一个个都给揪出来，我看看到底是谁的胆子大。你不是觉得整改了事、花钱消灾吗？对不起，这次你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且是连带责任。哎，让你知道这块牛皮癣不是你想贴啊就能贴的。这次通报里啊，不少应用商店也被点名了。啊，为了那点分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好了，从源头堵住，不合格的 APP 啊，就让你上不了架。应用商店有过错也得担责啊，反正一个都跑不了。而且啊，现在用户们也都知道了啊，卸载、差评、举报一条龙。啊，人民日报呢这次痛批，说不能再让这些 APP 被高额收益迷了眼了。而我想说的是，我拜托你们做个人吧。放过我们的手机啊，放过我奶的手机。真的，我现在发现啊，就不光是我，大部分的朋友玩手机都跟个拆弹专家似的。哎呀，你开个什么 APP， 你都得屏住呼吸，心里面默念啊，我不动，我不动，你也不动，好不好？手刚离开屏幕啊，手机感应就自动地球自转了啊，然后你就给传送走了。那个关闭按钮啊，小的跟蚊子似的。你眯着眼睛戳好几分钟，愣是戳不着，最后一怒之下用力一拍，啊，这回倒是不跳转广告了，因为屏幕裂开了。

好了，朋友们，咱们到点了，今段报时稍事休息，一段短暂的广告过后马上回来啊，喘口气儿，稍事休息啊。另外，咱们今天上架了那个薇诺娜的补水面膜啊，20片只要89啊，40片只要168。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面膜"啊，先看一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吗？
3: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来跟大伙说一下，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薇诺娜的面膜啊，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早上竞选我们两个聊了一下，竞选表示他作为女同志，他自己家里边冰箱里边囤着一冰箱的薇诺娜。实话实说啊，今天早上他自己讲的，就是薇诺娜这牌子啊。咱们今天上架的是薇诺娜的这个特润水壶保湿面膜啊，其实就是补水的。然后今天呢是两个套餐，一个是20片的，一个是40片的。20片的呢89，40片的再给你降点价168啊。但前提是你得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啊。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啊面膜，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啊。这波呢算是给618做一个提前预热，给咱们朋友的一个专属价格了哈。20片装，平时专柜卖198，咱们现在是89，现在一个零头的价格啊，89块钱20片，算下来一片4块来钱啊，就跟你喝一瓶饮料差不多了啊。关键是你饮料你对皮肤也不太好啊，但是你薇诺娜这种面膜啊，你用到皮肤上边那是实打实对自己好的啊。另外呢，囤货的封神款，咱们今天这个40片的啊，只要178啊，只要169，朋友们，原价是168，咱们现在再给你降10块钱，对吧？只要168，让你囤到40片，相当于是让你多囤20片，直接省出了一杯奶茶钱啊，这个力度就非常大了啊。大伙儿可以自己上网去对比一下价格哈，咱们的价格确实比较低。40片的薇诺娜哈，到手只要168，朋友们。反正吧，如果有想要囤货的朋友的话啊，这个你可以多囤一点，你自己囤一单，帮朋友囤一单都可以啊。换季敏感肌啊，啊，晒后急救啊，熬夜急救啊，反正都用得上，囤个20片、30片的完全用得完，对不对？有的朋友可能就2天1片。那你说用不到2个月就没了，是不是？你也囤一点，你需要用的时候呢，你就不用慌了，你就四处去翻去啥的，关键时刻能救急，好吧？想要购买的朋友，回复关键词“面膜”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它会弹出一个海报，记得啊，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优惠券再下单，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价格了。哦，

机车圈出了一个惊天大瓜，说张雪全国门店的画风彻底跑偏了。跑偏到什么程度？以前去机车店看到的是引擎盖，是发动机，是帅气的小摩托，现在去张雪门店看到的是啥呢？马头琴演奏，喷火特技，以及双截棍演出，甚至金枪锁喉。这哪是卖车呀，这不是达人秀的海选现场吗？这事儿的起因呢，其实特简单，八个字，车子爆火，一车难求。大伙都知道啊，张雪500系列在今年的这个国际赛事上累累夺冠啊，中国制造成功出圈，让张雪机车的订单啊排到了今年的9月份，相当于你现在下单秋天你才骑得上车。你想想，你春天订的摩托等到手的时候树叶都黄了，这车你骑的时候得穿秋裤了。结果呢，全国门店啊陷入了一种极度尴尬的境地，客户催车，门店无车可交，店里的员工啊每天的主要任务都不是卖车了，是安抚客户情绪。那你安抚情绪得拿出诚意来呀。一开始呢，可能就是某一家门店的店长被客户逼急了，实在没办法，抄起店里的拖把杆即兴表演了一段金蛇狂舞。哎，没想到这一下子给直播间人气干高了，观众哪见过这个呀，瞬间就上了头。你想象一下啊，一个正经机车店的销售小哥上一秒还得给你介绍这个车0/加速2秒9啊，下一秒掏出个火把开始对你喷火。你说这招土吗？土，土，但是效果好。据不完全统计啊，张雪门店的直播间观看人数直线飙升，弹幕里边全部都是求表演，再来一个，还有谁？讲真啊，以前我们说卖艺求生，现在张雪门店那是没有车只能卖艺。很多网友调侃说，干脆啊把张雪机车改个名吧，叫张雪传媒。我感觉不如叫张雪喜人训练营。你想想，看到张雪门店买车啊，你先不说车有没有，进门先给你来段相声，整段脱口秀，给你来段歌剧啊，看着看着你就上头了，然后自己拿手机开始拍视频发朋友圈。客户等车如果焦虑的话啊，你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也不存在焦虑。每年来一次门店，你就相当于看了一场免费的马戏团巡演。而且据说啊，这节目单现在还在不断的更新，从开始的双截棍到后来的马头琴，再到现在的金枪锁喉，这个进化速度堪比钢铁侠换战衣。客户进店之后啊，第一句话不是问这车多少钱，而是问你们今天有什么活。但是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格局小了。最近啊，说胖东来在直播带货，张雪直接豪刷3万的礼物登顶榜一。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我头一个反应就是，这不是买车送榜一，这是买榜一送车。张雪当着全国网友喊话说，东来哥我佩服你，这辈子我可能成为不了你，但是我有信心做到你的一半，守住善良，懂得分享。张雪这波操作啊，直接让机车界胖东来的标签上了热搜。网友说的很好，别人刷礼物是为了割韭菜，张雪刷礼物是为了写作业啊，这作业还是在直播间里边当众交的。说回最后吧，张雪机车现在的火爆啊，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张雪本人的个人魅力。但是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还是要提醒一句，这波热度啊确实火了，但是车一旦交付，如果产品质量出问题，售后跟不上，那些曾经在直播间为你叫好的粉丝啊，转手就会给你一个差评啊，表演还行，车不太行。想成为机车界的胖东来啊，光靠金枪锁喉是不够的。等我有空啊，我也去门店排个队，

0: 为了等车，就是想去看一看销售小哥能不能一边骑摩托一边表演扯面，这个绝对火，相信我。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军团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我的
6: 水下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9: 等一下，
10: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咱们六月下旬啊，6月20来号啊，有一波去内蒙古的这个旅行路线啊，还挺好的。看朋友们有没有感兴趣的啊？6天的行程只要4000多，然后呢，如果是纯玩团，就是没有任何购物的话，再加个500-600块钱啊，5000来块钱就可以了啊。里边包括了西拉木人草原呐、啊、大昭寺啊、库布齐沙漠呀、哈素海呀，都在里边了。咱们一起可以去骑马呀，啊，吃手把肉啊。啊，篝火晚会呀、啊，草原上边拍照啊，射箭呐、啊，挤羊奶呀、啊，啊，可有意思了，各种活动啊。看朋友们有没有感兴趣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私信我啊，过来报名啊。因为6月份呢，如果家里边孩子上学啊，可能就考试也考完了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带孩子出去旅旅游也挺好。我特意查了一下子，那个时候草原上啊一点也不热，虽然说你感觉啊草原上好像没有什么这个遮凉的避暑的地方啊，但是它整体气温不热。

指缝宽，漏财忙。经人介绍，他在一家普通美容院向指缝里打了玻尿酸，拔针之后啊，整只手这皮肤啊是青一块紫一块，红白相间，呈现出触目惊心的花斑样改变。工作人员却表示，哎，没事，等48小时再说，到时候呢，玻尿酸会自行溶解。而就是这句话，整整耽误了一个黄金抢救夜。周老板第二天就医的时候，整只手掌已经发黑。医生表示，延误救治一晚之后，患者手部的症状持续加重，栓塞范围不断扩散，部分皮肤发黑发硬，局部组织缺血严重，存在极高的皮肤及软组织坏死风险。经过系统救治，周老板的手指呢，暂时是保住了，但是这手啊，还将面临漫长的疤痕修复之路。是个狠人啊，就说手指头缝宽往外漏财，听了这话就出去往手指头缝里边去打玻尿酸去，听着都疼啊。但是从结果上来看，就说漏没漏吧，他确实是漏了，狠狠的坑了你一波钱呢。

0: 5月26号
1: 啊，有网友发布视频，说在湖北的一个河边啊，一台挖掘机正在将岸边上的水草扔回河里。经过核实呢，这个地点啊是安陆市府河边。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质疑，说上游扔完，下游捞，自创工作机会。第二天，记者致电了安陆市水利和湖泊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啊，说事发当天呢，他们已经关注到了情况，立即组织了水利、环保和公安等部门现场制止。啊，他们这个行为肯定是不对的。工作人员表示，由于近期下雨量较大，上游水草被大量的冲击到下游，当地组织人员清理、打捞并转运水草。另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水草打捞上来之后呢，使用转运车转运并进行无公害消杀，目前打捞工作还在继续，正在紧急处理。好家伙，上游扔完的，然后下游捞上来，啊，你搁这儿开着挖掘机刷微信步数呢是吧？

近日，广东东莞有网友爆料说，在黄永和河堤桥下，多名女子先是放生鱼类，随后呢又接连投掷带外包装的物品。经过了解啊，被投掷的物品是龙王布袋宝瓶。东莞市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表示，事发当日接到投诉之后呢，就联合了村委会赶往现场。当时啊，物品已经全部沉入了河底。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严禁向河道随意抛投杂物。后续如果发现类似行为，市民可以及时举报，执法人员呢会第一时间到场劝阻，涉事人员也将被批评教育。咱讲话了，龙王布袋宝瓶是什么受骗凭证吗？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反映，广东某711门店新品冰淇淋宣传海报出现了文字错误，将宣传语夯爆了写成了猎爆了，劣质的猎啊。对此711广东区域客服回应说，经过调查，该错误宣传物料并非品牌统一制作，而是涉事711门店自行印制。目前涉事门店已经将错误海报全部撤下，品牌方同步对广东区域所有门店开展排查整改。客服工作人员表示，此次失误的处理结果将纳入相关涉事人员的考核，同时就此事向广大消费者致歉。未必是坏事，真的，平心而论啊，夯爆了的我未必会吃，但是裂爆了的我高低得尝个咸蛋儿。

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了，好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薇诺娜的面膜啊，想要购买的朋友呢，20片只要89，40片再给你便宜啊，只要168。想要囤货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面膜啊，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这个价格了。然后呢，如果有想要跟着我们出发去内蒙旅行的朋友都可以找我咨询，包括6月12、13、14我们会组织出发去贵州安顺看一下这个旅居房啊，咱们同时看房子再去黄果树瀑布溜达一圈啊，这个看房旅行康养的路线，如果朋友感兴趣的也可以私信找我了解。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

0: 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不管你是否有朋友刚好正在这个，不管是苏州还是这个乌镇哈，在旅游，我相信他的朋友圈里面应该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照片。当然，在 Radio 95的后台，今天我们的书单呢，想来和您说的，其实也是特别适合去旅行，伴随你旅行路上能够看到的一些书籍。很多人现在已经很有意识，在旅行的路上要给自己带一本书，最好是跟我要去的那个地方相关的。所以呢，在 Radio 95的后台，今天你来回复书单以及书签的同时，我们给你看到了这一份书单，能看到特别适合在旅行的路上伴你出行。那据说呢，此生反正这几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看一下的。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通过这本书就来和您聊一聊唐诗和风景之间的关系。
1: 题写名胜，告诉你唐诗与风景的关系，作者商伟。这是一本小题大做的书，从耳熟能详的唐诗作品入手，为你解读唐诗带来的启发。它是作者的重读唐诗三部曲系列之一，另外两本，一本讲唐代诗人的自我想象，一本讲韩愈。而这本书《题写名胜》讲的是唐诗和风景的关系。其实这三本书是从三个维度搭建对唐诗的深度理解。
0: 我们来说这本书之前，可以先来问你一个问题，那就是一处这个风景古迹啊，为什么很多最终成为了现在我们或者是导游经常跟你讲的名胜，是因为它的景色足够的优美吗？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足够的独特吗？还是说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非常重要的一些历史的典故呢？其实呢，这些理由啊都对，但是呢都不是关键的因素。就是名胜古迹啊，关键呢在于一个名字啊，这个名是从哪儿来的？那肯定得有人知道，有人谈论，对吧？千百年来有人传播。

0: 所以呢，这个风景啊、古迹呀、啊，想要成为一处名胜，一定是依靠某些传播方式。那么在古代又没有互联网，对吧？又没有朋友圈，他们是怎么传播的呢？中国古人啊，创造名胜是有一个独门的秘法，什么呢？就是给他写诗、写词。所以这本书的书名里面，对吧？题写名胜啊，前面题写这两个字，指的就是写诗、写词。我们就说来写诗好了。这个唐代的诗人啊，把这件事儿呢，真的是发扬光大。那现在我们在诗词当中，在你的旅行目的地里面啊，岳阳楼啊、滕王阁呀、凤凰台呀、黄鹤楼啊，这些风景古迹，都是因为在唐诗当中的名诗名篇，所以啊，被流传至今，成为了名胜。啊，其中最早的就有这个天下第一楼之称的这个黄鹤楼，靠的呢就是诗人崔颢的名句，对吧？昔人已乘黄鹤去啊，此地空余黄鹤楼。换句话说啊，这个名胜它不简简单单是个打卡点儿，也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什么空间的概念啊，是一个什么创造的商业旅行价值，它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认知上的一种共识。那么这种共识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其实就是这本书特别想要来和您聊的一点哈。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商伟就发现，他说唐代的诗人去题写这些名胜古迹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想要给这些地点做广告，因为诗人的初衷呢其实还是比较单纯的，那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在当下有感而发，写出了更好的诗作。所以你也可以说，唐代形成的中国名胜的版图，其实它是唐诗发展的一个副产品。
1: 发现这个秘密的作者商伟，主要研究的是明清的小说戏曲，近年来也开始关注唐诗。他做研究总能够借助特别的新的材料和理论，从老问题中看出新的意义。接下来我们会分三个部分来和你说说这本书。首先我们来说说这本书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说题写名胜是唐诗发展的副产品。
0: 为什么说题写名胜是唐代诗歌发展而产生的一个副产品？你要想明白这个问题的话，就要从中国古代文坛当中的一个故事说起。这个故事很有名啊，就是李白的黄鹤楼歌笔的故事。据说呢，李白到黄鹤楼游玩，然后看到这个楼上面就题写着崔颢的这首诗嘛，对吧？啊，题武昌黄鹤楼。他真的是看完了之后，又佩服又不甘心。他知道就是在这个地方写这个楼，那真的可能很难有人会超越这个黄鹤他的这个作品了。所以他只能无奈地感叹啊，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不过呢，李白呢，其实他也不是一个特别容易认输的人，就是他直接写黄鹤楼写不过，那我就换个地方写，我跑到南京的凤凰台，于是呢写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暗暗的较量哈。虽然这个故事不一定可信啊，因为它呢最早记载是在北宋的一本书里，后来的人啊，很可能是根据李白流传下来的诗句，然后来反推，说他当时创作这首这个《登金陵凤凰台》的一个创作动机，啊，不过呢，这种揣测啊还是很有道理的，也代表了就是后代人对于唐诗的一种普遍的理解。所以你细读这两首诗，你就会很明显的感受，李白真的是一边模仿啊，一边要努力的超越，因为这两首诗都特别特别的有名，而且呢，对照下来你就发现不管是节奏啊、语句啊非常的相似。你比如说这个黄鹤楼里面就写到说黄鹤一去不复返啊，白云千载空悠悠啊。这个凤凰台诗里面也写到说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你会发现开头结尾对仗啊都特别的像啊，艺术打磨也非常的像。诗人来到一个景点，想起曾经一直传说说这里有一种鸟啊，现在呢已经消失不见了，我们只能看到眼前的风光，所以怅然若失啊。所以这两首诗共同点就是开篇的意境啊，诗人都是登到了一个很好看的风景之处啊，登到了一个台子上面，登到了一个楼上，观看风景，体会眼前的风景以及看不见的历史，就有一种辩证的关系。那不光是意境像，对吧？读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语句啊、节奏啊、押韵呐、啊，哎，韵脚都押得很像，所以很明显，有人就说李白写《凤凰台》就是用意。

0: 故意是要跟这个黄鹤楼来做一样的韵，做一样的句式，就特别像是一种填字游戏。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把这本书来和您说完。我特别特别推荐大家，如果你也是一个喜欢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喜欢这个古诗词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假期如果你准备带孩子或者是自己哈、要出门游玩，去到很多这个名胜古迹，什么啊几朝古都这种地方去玩的话，一定要带上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啊就叫做《题写名胜》。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0: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6: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5: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题写名胜，告诉你唐诗与风景的关系。作者：商伟。
7: 唐诗和风景的关系，刚刚我们说到，把最有名的、最厉害的李白先生请了出来啊。原来他当年写《凤凰台》，也是下了战书、下了战帖的，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要超越崔颢，所以呢，他觉得崔颢，你写这个地方，这个黄鹤楼已经被你写得如此之好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在下笔的地方，那我就换个地儿写，对吧？但是我换个地儿，我呢，用着你同样的模板、同样的标记。然后呢，我还要在意境上更加超越你，所以你会发现他故意留下了一个线索，想让后世人在读这两首诗的时候能够故意把这两首诗联系在一起，就是明着下战书的感觉，同样的模板写出更好的作品啊。所以他在模仿的同时也做了一些突破，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句式上的突破。因为李白这首诗14个字里接连写了3次凤凰啊，崔颢呢写完3次黄鹤用了2句诗，一共28个字。所以句式上的突破就多少就是像炫技一样啊。但是在诗的主题上，李白呢也执意要写出一个新高度啊。有哪些新高度呢？你会发现刚刚我们说这两首诗开头的意境几乎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诗人情感的出发点是一样的，但是诗的终点却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崔颢先生的诗，他的结尾想和你聊的是日暮乡关何处是，对吧？这个烟波江上使人愁，就是诗人呢站在楼上啊，远望，想到一去不复返的黄鹤，又联想到当下的自己远离故乡啊，身世飘零，动感很惆怅。这全诗的主题有一种借今与昔一种对照的关系，就是向前一步成了乡愁。这种乡愁不只是一个人的思乡啊，更是很多人站在这个地方想起这首诗啊，都会想到自己人生归宿的一个永恒的乡愁。而同样呢，登高跳远啊，李白看到的就不是乡愁啊，他想到的也是故乡啊，长安。所以凤凰台的结尾之处，他就是说总是浮云遮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他用这个浮云蔽日的意象来代替了日暮乡关的联想。所以同样是登高远望，李白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乡愁啊，他想要告诉你的是，我不再只担心个人的这种归属，我更担心的是对于当时唐朝的一个时局的隐忧。
5: 你可能会想，这不过是后人对诗做的分析，并不能证明李白写《凤凰台》就是有意思要挑战崔颢的。当然了，我们不可能知道千年以前李白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是作者还找到了更多的证据，证明李白是刻意套用了崔颢《黄鹤楼》这首诗的模板，并且努力在同一个模板中推陈出新。
7: 同样在这本书里面，作者还是拿了一首

0: 李白的诗啊，可能就没有前面那首那么的有名啊，叫《鹦鹉洲》。这首诗呢，不仅用了黄鹤楼的模板，而且啊，比凤凰台那首更像。你可以来感受一下，说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舟船鹦鹉鸣。啊，鹦鹉西飞陇山去，方舟之树何青青。当然，你再想一想黄鹤楼的前两句，这个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黄鹤一去不复返啊，白云千载空悠悠，就特别的像。这就说明李白在写《鹦鹉洲》的时候，他心里还是装着黄鹤楼那首诗，就是这个战书还在下哈。当然这里面作者说的还有一个更确凿的证据，虽然说黄鹤楼这个名字啊跟黄鹤有关，但是呢，《鹦鹉洲》这个名字其实跟鹦鹉没什么太大关系，所以李白写的这个鹦鹉来过吴江水这一句，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现实的根据的。它的出处呢，只是对照这个黄先生的那一首《黄鹤一去不复返》。所以你想象一下，是李白当年啊刚从这个黄鹤楼走下来之后呢，看着这个前面的景象，始终还是心有不甘。然后呢，他先是来到了当时的金陵啊，来到了凤凰台，跟崔颢较量了一番。后来呢，不死心啊，又回到了黄鹤楼附近，继续向前者发出了挑战。这就好像李白一直都在努力去揣摩崔颢的那首诗，不断的模仿，想要找到更精妙的表达。所以你也会想说，哎，那么多的诗人，他为什么紧盯着崔颢呢？就不能够，对吧，把注意力把战火引向其他的方向吗？其实在我们的眼中，李白和杜甫啊，这两个人啊，都是我们经常提起的，也是现世很多人觉得是他们两个首先撑起了盛唐的诗歌时代。其实但是在唐代的时候，你会发现崔颢的名气同样也非常大，而且这两个人，李白和崔颢年龄是非常相仿的啊，诗的风格又很相近，所以有这样一个背景，你就不免能想象啊，在黄鹤楼上，像李白这种个性的人，看到跟他年龄相仿啊，才情差不多的人写下了一首广为流传的《黄鹤楼》，他会是什么心情？那就是不服气啊。所以在《鹦鹉洲》这首诗里面就有一个细节，你可以来体会一下啊。崔颢在《黄鹤楼》的诗里面就写到什么呢？说芳草萋萋鹦鹉洲，就他是先提到了鹦鹉洲这个地方。因为当时崔颢他在黄鹤楼上面眺望啊，鹦鹉洲如在眼前。可是你要知道，后来李白写《鹦鹉洲》就一句不提黄鹤楼，就真的很小气。黄鹤楼和鹦鹉洲挨得那么近，又是对仗啊，经常一起出现。连孟浩然都写过啊，孟浩然也在自己的诗里面提到说：“这个西登江上黄鹤楼，遥看爱将鹦鹉洲。”但是李白写《鹦鹉洲》，他就是不提黄鹤楼，就特别的这个刻意。所以作者就说：“李白或许就是想创造一个以鹦鹉洲为中心的世界，避免呢，跟这个崔颢创造的黄鹤楼为中心的世界产生任何的交集。就是我既要超越你，但是呢，我又不要在我的诗里面带上有你任何的已经打上你 logo 的一些这种元素。”在西方的文学世界啊，有一个概念叫影响的焦虑，就到时候这个东西也很可以来解释一下当时李白创作诗歌的一种心情。简单的说呢，就是名作、名篇、名句早已经占得先机，让后来的人可能你就晚来了那么两天啊，让后来的这个诗人感到了一种巨大的焦虑感啊。后来的诗人呢，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挑战前人。所以崔颢用一首诗穷尽了对黄鹤楼的描写，也是永远的影响着后人对于黄鹤楼的印象，对吧？眼前有景道不得啊，因为崔颢有诗在上头，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让李白产生了深深的焦虑感。那于是呢，他在后来写这个凤凰台，写鹦鹉洲，其实就是对这种焦虑的一种应激的反应。那在崔颢的诗面前，李白只能选择避开一些旧有的创作空间，开辟新的地点，用相同的模板去描写其他的名胜古迹，就这种心有不甘啊，相当于开启了一首无形当中的诗歌竞赛。你表面上来看呢，就好像是什么呢，这个竞赛的题目就是写当下你眼中看到的这些名胜古迹，但是诗人啊，真正的目标其实是为了写出好的作品。
1: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头说题写名胜其实是唐诗发展的副产品。不过这些只是李白一个人的故事，这场题写名胜的竞赛要绘制出整个唐代名胜的版图，一定得有更多的诗人来参与。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这本书来看看 为什么会有更多

0: 的诗人参与到这场竞赛中呢？
1: 又是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后来越来越多的诗人都参与到这样的一种竞赛当中呢？是因为他们都像李白一样，就是一直的不甘心啊，不甘心自己的这个才气无处发挥啊，不甘心自己的这个眼前的美景早已经被前人写空，是这种不甘心吗？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通过这本书来和您讲一讲啊。有朋友在 Radio 95的后台来问哈，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这本书就是告诉你唐诗和我们眼前看到的名胜古迹的关系，叫做《题写名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经营九五五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伯庸，
1: 我是杨宇，
2: 我是谭伯牛，
3: 我是蔡高，
4: 我是韩少功，
1: 我是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
0: 闭门即是深山，
1: 读书随处净土，要生活更要读书。欢迎收听朱墨为你带来的《我们读书吧》。
5: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6: 题写名胜，告诉你唐诗与风景的关系。作者：商伟。
7: 题写名胜，那唐诗和名胜是什么关系呢？开头我们说，应该是作者说哈，开头作者在书里面写到说，题写名胜就是唐诗在当时发展出的一个副产品。但是呢，这些只是李白一个人的故事。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李白的几首诗嘛，对吧？这场题写名胜的接力赛，它其实是可以绘制出整个唐代名胜的一个版图的。也就是说，你带着这本书把这里面提到的所有的诗都看一遍，你会发现如果把它们落在地图上，它简直就是一本旅行指南，然后告诉你在这个中国哪些地方哪些名胜啊，曾经唐代的哪位诗人在此能够写出一首非常知名的诗，那一定就是我们小学呀、初中啊语文课本里面那个全文背诵。所以这场竞赛一定是很多诗人都参与进来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诗人都参与到这样的一场竞赛当中呢？其实首先还是这个黄鹤楼啊名篇出来嘛带来的压力，李白是感受到了，那当然其他人也是感受到的。我们来讲一个白居易的故事哈。传说呢，白居易到巫山旅行的时候，当时呢他到巫山去旅行，然后呢当地的一个县令一听啊，说哎呦，白居易来了，那赶快啊把著名的景点对吧献上，为什么呢？等待他来题词啊。所以呢赶快把当地著名的景点神女祠的墙壁粉刷一新。可是呢白居易要来，县令为什么要刷墙呢？就是因为县令预测到他来了之后，那是一定要请他在这个地方做一首诗，对吧？我要把它好好的写在墙壁上。这位县令呢还在墙上都提前把这个序啊都给你写好了，就是搭好台等着你来唱戏啊，就等白居易按时登场，这个挥毫泼墨来一场流传千古的表演。但是呢白居易来了之后啊怯场了。他说呢，之前早已经有四位高人写下了难以超越的名篇，对吧？你想刘禹锡当年在这儿待了3年，想要做一首诗都愣是一首没写出来，就我当然那是不敢造次的呀。最后呢白居易来这儿呢没有创作什么诗句啊，把前面的四首名篇通通的吟诵了一遍然后就走了。这个故事啊就很好的说明了前人名作会给后来的诗人带来多大的创作压力，尤其是写风景的诗。就是你心里明明知道前人的诗已经是摆在那个高度了啊，只有眼前真的是有景道不得。

0: 当然还好，后代唐代也有大量的风景古迹出现啊，等待着其他的诗人来题写。啊，这个呢就要说到题写名胜能够成为一种风潮在外的原因，那就是，我们新的疆域、新的工具、新的纽带不断的出现。你要知道，在历史上南北朝分裂结束之后啊，唐代重新的统一了疆域，所以在现实当中，当时出现了大量的风景古迹，等待有人去发现，甚至是重新发现。啊，巧合的是呢，这个时候格律诗这种形式就逐渐的已经成型。换句话说，就这个时候，如果你是用格律诗这种形式，你写出任何的东西，那都是开创性的，都是创造性的，就是没有前人的诗句名作在那儿压着你。当然呢，这也包括写风景古迹哈。所以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纽带出现了，那就是那些热爱漫游、热爱旅行的诗人们。啊，他们是如何漫游的呢？你要知道，漫游这个词，它不是我们现在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在唐代的时候就早已经是当时唐朝人，特别是诗人一种生活的常态。在那个诗的时代啊，诗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没有人是终老于故乡的，就是走到哪儿，诗就传播到哪儿。那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诗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传播工具，因为诗是可以脱离物质的束缚啊。你想想，你画个画，你想写个文章去传播，你总借助于像纸，总得有吧？那纸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载体。哎，但是诗呢，它不需要写纸上面啊，当然它也需要写，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诗都是靠口口相传的，尤其像这种什么"黄河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样的名句，你听一遍啊，听两遍，连小孩都能够跟你念出来。所以呢，用诗来描述名胜古迹，同时呢，也是给这些名胜打广告，啊，各处的古迹风景都会批出一块地方，专门用来呈现那些诗人写下的好诗好句。所以有一次，像李白去慈恩寺游玩的时候，寺里的僧人就特地捧着一个这个水松木的木牌啊，请李白去题诗。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诗体的发展跟名胜古迹的传播啊，就成了同一件事儿。一位诗人啊，可以凭借一首诗在风景古迹上署上自己的大名。那黄鹤楼的风景很难说是天下第一，但是呢，因为崔颢的诗，他成为了当时，当之无愧天下第一楼。当然了，他后来还有一个别名啊，叫崔氏楼啊，就是因为在这儿写诗的那位朋友，他呢姓崔。其实这样的例子特别特别的多。你看天宝年间啊，王维在辋川，就是现在在陕西蓝田县啊，在这个地方他呢就买了个屋，然后呢他就在这里面住下了，隐居起来，并且写下了大量的诗作。最有名的，他就出版了一个20首诗，集成了一个小集子啊，叫辋川集。这100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王维住的那个地方可能已经有无数个主人，但是每每提到辋川这个地方，你一定就会首先想到王维啊，因为王维用他的诗歌可以说是超越了时间，把辋川是永远的站在了自己这样的一个意象的名下。
1: 在这场竞赛中，先到的诗人当然很有优势，不过迟到的诗人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只有公认的写得最好的诗，才能给诗人带来署名的最高荣誉。
0: 要写就要写最好的，我相信李白一定是这样想的啊，杜甫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杜甫就曾经写出过很多赶超前人的名篇佳句，算是占据了唐代的一个风景哈。你比如说杜甫曾经来到咱们的这个岳麓山啊，道林寺之前，其实当时呢，在他来之前，这个地方已经有了很多名篇了。你比如说出自于唐代诗人宋之问之手的诗啊，就已经有了。所以当时杜甫来到了道林寺啊，看到了前辈的名作，但是呢，他没有像李白、像白居易那样就是交白卷，他非常自信，在诗里面就写到啊，说什么呢？说这个宋公放逐曾提笔，物色分流待老夫。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像宋大人这样的大诗人已经在这个地方题写过一首诗了，但是啊，这里的景色还是这么的美啊，还是有我再去发挥的空间。所以他最后三个字待老夫，就听着还是特别的自信啊，同时又很儒雅。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杜甫都已经快60多岁了，他在诗坛的这个影响力跟宋之问相比

0: 其实还是差了一些的啊。在杜甫的他的自信呢，是来自于他的家传啊，他的家风，他的祖父杜审言啊，跟宋之问可以说是齐名的，都是格律诗的奠定者。所以在杜甫心中，诗乃五家事嘛，他就把写诗当成了自己这辈子的一个使命啊。结果呢，在明代人的眼中，这个岳麓山道林寺的盛名没有宋之问的事儿，都是因为后来杜甫的这一首诗啊。随着呢加入到这一场题写名胜竞赛的诗人啊词人越来越多，每一个人都想开辟一个新的创作空间啊，他们就会去描写更多的风景名胜古迹。这些古迹呢也是因为这一场关于诗歌的竞赛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大网。这张网就是一幅由唐诗创造的名胜版图，这就是中国名胜的一个独特之处。中国的名胜不光是你看在眼中啊，摸在这个手下，就现实当中你能看到的风景，它更是流传了上千年在诗歌艺术当中的一种风景。而且呢，这个千年以前的诗歌文化对于现在我们的影响一直都非常大，对吧？除了考试会考哈，你可以从一个更为历史感的角度去看待风景名胜，而且你去看的时候又会有新的发现。你比如说有一本书就特别的好，这本书的名字叫《山中的六朝史》。这本书里面就写说，中国啊那些名山体系的形成，跟古人们啊他们认为的那个神仙世界是有着莫大的关联的。其实在古代，不管是名山还是名胜，它都有两个属性，一个呢就是现实世界当中，一个呢就是在观念世界里面。在现实世界里面，他们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而在古人的观念当中啊，他们又是书写的一种产物。一般来说啊，我们会觉得说物质的名胜那更稳固啊，抓在手里看在眼前，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站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线，一个历史线条上来看，其实物质的名胜可能不如书写的名胜更为长久，更为稳定。因为你想想，现实当中的黄鹤楼其实早已经衰朽了多少次了，但是在黄鹤笔下的这个黄鹤楼，对吧，它一直存在。再比如说你现在去很多博物馆，当你在看的时候，你说你在看什么，特别在看那些书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画中的那些远山，那些近水，其实在现在你很难去把它复原在你的眼前，哪怕你站在同样的打卡点，你也未必能看到当年苏轼眼前的那番景象。但是它却永远的在时间的长河下面被留存了下来，并且也是以物质的形式留存了下来，但是更是在精神世界流传了下来。所以今天你会发现诗文它的影响是反过来的，它甚至还创造了现实当中的名胜。你比如说今天我们重修黄鹤楼啊，最重要的依然还是要参考一下唐诗当中的黄鹤楼，对吧？黄鹤楼附近的晴川阁就是因为后人因为黄鹤楼这首诗才修建起来的。所以你看，这就是诗歌带给我们非常大的，可以说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引发的一个文字创造建筑创造景点这样的一个奇迹。这种奇迹其实呢一直以来还在不断的发生。你比如说在后来明末清初的文人李渔，他就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他曾经给依山这座山啊写下过绝妙的诗文，所以呢依山啊就跟他讲说，哎呀，我愿意归你为所有，哪怕历代古今遍沧桑啊，我也不二其主。就这话听着有点特别的这个自我陶醉的意思，就是你做梦的吧。就像是幻想依山向自己表白。然后呢李渔又说，他说其他人啊，你可以用钱从我的手里买走依山啊，然后你住在这儿没关系，但是呢就算这样你也不能占有它，因为它永永远远的是留存在了我的笔下。
1: 北京时间上午10: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

0: 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开门。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黄莺莺跟陈小霞的合作，陈小霞也是这首歌的作曲人。每一次在回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好像都会为其中的细节跟比喻一再的触动。这首歌词大部分都是普通话，是由黄莺莺演唱，那么陈小霞呢则是负责演唱闽南语的部分。这首歌叫做《明了》。

你的爱像一杯打翻的咖啡，曾经再香也只能在心里回味。人的纯情定定被现实来反背，梦是冷去的茶，未开的花。他这第二句是闽南语，大概意思就是人的这个真心实意纯情往往被残酷的现实所背叛所辜负。这小小的第一节呢，短短的四句歌词，都属于小时候我看书的时候看到这种好的句子就会想要抄下来背诵的那一种。首先他说，你的爱像一杯打翻的咖啡，咖啡一般都是有点苦的，可是闻起来又很香，这个多么像是爱情的滋味，又醇香又苦涩，而偏偏这杯咖啡它还打翻了，也就是我喝不到了。你的爱是打翻的咖啡，曾经再香也只能在心里回味，再也喝不到了，再想喝，再思念那个味道，也只能在心里回味。然后人的纯情被现实背叛，也就是两个人的关系很有可能存在着另一方的背叛，于是就领悟到梦是冷却的茶，未开的花。冷却的茶跟未开的花都是这个事物并不处于最佳的状态，冷却的茶已经不好喝了，未开的花还不到美丽的时候。那曾经幻想过这种彼此未来的这个美好的美梦，就像是这些冷了的茶，没开的花，而且茶跟花好像彼此之间又有一种相应的押韵，这两个事物放在一起也很和谐，甚至茶还跟前面的咖啡之间好像又有一种无形的延续的相似。

他的爱像一截弹落的烟灰，曾经再热也只能在风里翻飞。一个人的日子，麻是着好好来过，就算名有卡长，日有卡短。

即便是曾经滚烫如你们两人之间的爱情，但也转瞬即逝，瞬间就燃烧殆尽，烧完之后只剩下一缕烟一点灰，其他就什么都不剩下了，剩下自己一个人，那就也还是要好好的过日子。最后一句说，明有卡长，日有卡短，卡在闽南语当中就是很的意思，卡长很长，卡短很短，明则是夜晚，一个人也要好好的过日子，就算夜这么长很难熬，白天这么短感觉又很虚幻，但是还是要过好一个人的日子。

因女人最明了，哪怕自己的苦谁也替代不了。心的里面是等候，希望至外口，谁不是为了幸福时常累甲强要嚎，也就是经常累到要哭。女人的怕女人最明了，可惜结果如何结果才会知晓。爱似有梦困未去，困去精神啊，我们直接说这个普通话的意思好了。他说睡去以后又怕惊醒，心事清醒之后才知道要看通透。副歌这两个小节唱着女人跟女人之间最明了彼此的心情，彼此的怕，彼此经历过的苦，即便苦不相同，但是这种互相明了的心情似乎就已经是最大的安慰。我和你一样，对未来对结果感到害怕，但怕也没有用，总是要走到结果才会知道结果是什么。然后闽南语的那一句再次对爱的形容也同样是生动不已。爱像是什么呢？像是睡时做梦，迷迷糊糊当中睡不安稳，似乎没有睡着，但真的睡着以后又害怕那一种突然惊醒的感觉。而心只有在清醒的时候才知道要看通透，要想开一点。这个形容也是多么的微妙又细致，想睡又睡不着，睡着了又害怕惊醒，那到底是要睡还是要醒呢？就像是对爱又渴求又害怕，有了又怕失去，没有又怕自己什么都

的左边是伤痛，右边是寂寥，谁不在之间追着幸福来回跑。最后这一句也是一个很让人回味的结尾，唱了那么多对爱的感受，对幸福的期待，最后就像是道破了一个真相，爱的确让人渴望，但是它的左边是伤痛，右边是寂寥。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可能一直在爱的中央，一不小心可能就碰到了右边的寂寥，或者碰到了左边的伤痛。那在这左右之间，谁都在其中追着幸福来回跑。这一下子又是一个很有动态感的画面，这画面这么生动，追着跑，它又显得是那么的无奈，甚至可能还有一点狼狈，可是这又是多么的写实。每个人都渴望幸福，渴望爱，但是又不那么容易拥有，于是就只能在明知道会受伤会寂寥的领域里追着跑。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黄莺莺陈小霞明了，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我们啊我们》。也有人说这个专辑名当中的我们，也就是英文 woman 女人这个词的谐音。整张专辑创着女人心事，还有对彼此的明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你的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2: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0: 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955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

0: 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发消费新活力。
1: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过来喝。呜呜

起。打三枪跟，手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4: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

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丸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

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0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9: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边。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平时呢，在稍微闲暇的时光，我都喜欢在网络上随意的听一些音乐节目，想要知道其他的 DJ 他们都在做什么样的内容。那前几天呢，我突然就听到了，大概在几个月前，罗大佑的一期专访，主持人是蔡荣祖。这个名字呢，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陌生。我知道他也是在他已经不做歌手很多年之后，他最后的一张专辑是在1995年发行，之后呢就一直主持广播节目直到现在。那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就听听蔡荣祖在1987年发行的首张专辑，这也是我觉得他多张专辑当中最好听的一个作品。先听到其中这首《城市儿歌》，非常有深意的一首。

听到蔡荣祖这首《城市儿歌》，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的听他的歌词？有人每天吃山珍海味，然后又花钱去减肥；有人是粗茶淡饭吃了一辈子，白发苍苍还健步如飞；有人不想要小孩，有人却试管婴儿双胞胎；有人从乡村走了出来，有人呢却要从城市逃出来。短短的一首歌曲，它好像就唱遍了世间的种种矛盾。这是陈佳明的词曲创作。那因为呢，这个蔡荣祖他其实是在新加坡出道，后来呢被李宗盛发现，才把他带到了台湾地区发展。这个呢也是上个星期听随性单元我们说到，为什么在蔡荣祖的这个专辑里面多次出现了一个词曲作者的名字倪慧窗，会被人们认为是李宗盛的原因之一。那这个部分我们上星期说到，现在就先跳过了。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叫做《当我开始拥有你》，听起来也是非常的灵动可爱。这是巫启贤作曲，邢增华作词，这些呢都是新加坡新谣时期非常关键的音乐人的名字，包括刚刚说到的陈佳明。那么蔡荣祖的这一张专辑呢，可以看作是新谣音乐人他们共同完成了一张比较有流行色彩的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那一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8: 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听到的这一张专辑它有两个名字。最早1987年在新加坡发行的时候，它叫做《这一份诚意》。那后来到了台湾地区，滚石唱片旗下的子公司巨石音乐，他们把这位歌手蔡荣祖介绍到台湾地区，然后1989年重新的发行这一张专辑的时候，更改了曲目的顺序，也改了一个专辑的名字，叫做《脚踏车少年》，副标题呢就是其中的一首歌曲的名字，《背着行囊去流浪》。其实不得不说，滚石改的这个名字的确是听起来更吸引人。这一份诚意听起来好像相对普通一点，就是如果我是消费者的话，尤其是在当时不买唱片的，你几乎就听不到里面的歌曲，只能够凭感觉，凭这个外在

的包装去做决定，那我一定会更倾向于选择“脚踏车少年”这个标题，可能是因为这一份诚意听起来比较的宽泛，你不知道他会是唱什么样的歌曲，但是“脚踏车少年”呢，听起来就好像比较有青春感，甚至有一些校园的感觉，更加的具象化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背着行囊去流浪》，这也是台版专辑的副标题。作曲人依旧是巫启贤，作词人叫罗纯志。我不太熟悉这个名字，可能也是新加坡当时的一名创作者吧。

听到蔡荣祖背着行囊去流浪。蔡荣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也非常的特别，他是在香港地区出生，然后呢在新加坡长大，之后呢又到了台湾地区发展，现在应该算是长期的定居台北了，已经在台湾地区生活了30多年。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最后的一节课》应该是这一张专辑当中除了《城市儿歌》我第二喜欢的作品，作词人又是陈嘉明，作曲人则是黎斐辉，又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新谣音乐人的名字。那这首歌的每一句歌词好像都可以把我们带回到学生时期，比如说他就唱到隔壁班的班长跟某某某起纠纷一定是为了楼上的李美人啊，年少无知的我把一颗心留给心爱的你，你却为了一个叫阿明的人在偷偷的哭泣，是谁偷走了我的笔记簿，又是谁偷偷的把考卷递给我，这一切的一切都将在上完最后一堂课，在毕业典礼之后通通成为过去。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听到的这一位，我们还是说他是新加坡出道的歌手吧，蔡荣祖。1987年的首张专辑新加坡版叫做《这一份诚意》，然后89年在台湾地区发行的版本叫做《脚踏车少年》。其实滚石唱片一直都很喜欢到青马地区去寻觅有潜力的新人，所以呢经常都会有这样就是同一张专辑两边的版本不一样的情况。比如说阿牛，他在马来西亚的首张专辑叫做《城市蓝天》，然后第二张叫做《创歌给你听》，可是呢到了台湾地区，滚石呢则是把他前两张专辑合二为一，发了一张阿牛陈庆祥1998个人第一张创作。

做专辑，非常长的一个名字。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无印良品也是，他们在马来西亚还没有无印良品这个名字，而是直接的叫做光良品冠。发了2张专辑之后，滚石唱片同样是把他们介绍到台湾地区，然后呢，同样是把前2张专辑合二为一，然后特别重录了最最主打的那一首《掌心》，改了一些歌词，然后重新编曲、重新制作推出。所以呢，说回到蔡荣祖，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蔡荣祖归家的方向，同样呢是巫启贤的词曲创作。早期巫启贤的创作应该也是因为他身处这个新谣运动的大环境，所以呢都是这种比较清新旋律又很舒服的这个城市民歌风。他不完全是校园式的，可是呢又还没有到那么主流那么商业的这个流行歌坛的曲风。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叫做我的初恋，词曲的作者也是刚我们提到的新谣时期很关键的两位创作人，黎费辉作曲，邢增华作词。

0: 你少一点天分，才发现世界。
1: 北京时间中午12: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7: 哎，
4: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8: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9: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这一张专辑，可以说呢是一张听遍新谣音乐人的创作，当然呢还缺了非常关键的梁文甫，但是呢基本上已经是多位关键的作者他们共同完成了一个作品。发行于1987年，当时呢新谣运动正在新加坡的年轻人当中推广的热火朝天。那后来蔡荣祖到了台湾地区，在滚石旗下的巨石创片，然后就以差不多每年一张的频率接连发了好几张的专辑，一直到1995-1996年、巨石唱片呢就被这个国际唱片公司 BMG 收购，那么蔡荣祖也就没有再创歌了。但是如果从我一个纯粹的听歌人的角度来讲，我反倒是觉得后来在巨石的那几张专辑其实都没有能够真正的凸显蔡荣祖的特色。那几张作品呢听起来似乎就是不功不过，类似于流行音乐这个行业当中大量生产出来可是又没有发挥太大影响的作品。当然呢也可能是因为蔡荣祖自己本身并不是创作歌手，像前面我们说到的阿牛跟无印良品，他们自己的创作多少呢都可以主导这个专辑的走向，可是蔡荣祖只能够唱他人做的嫁衣，所以多少可能还是有些施展不开吧。所以呢相比之下，这样的一张带有浓浓的新加坡本土色彩的首张专辑才显得更加的珍贵。

听到这首爱情电影画面，巫启贤作曲，邢增华作词。接着我们听到蔡荣祖在80年代末刚刚出道的首张专辑，不是那么知名的一个作品，可是呢却能够从另一个侧面听到新加坡的音乐人在流行音乐起步之初那么的真诚，那么诚挚的创作。那巫启贤虽然是马来西亚人，但是他年纪很小就到新加坡念书，所以呢后续的这个发展也是跟新加坡有着切割不了的关联，所以我们也一并把他算到新谣的音乐人当中。那么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这一张专辑十首歌曲，我们已经听了七首，剩下的三首呢其实风格都很类似，他们都比较的接近流行歌曲的情歌的感觉。其中有两首呢分别是来自巫启贤跟黎沸辉的创作，这两位后来在主流流行歌曲的领域也创造了不少大热的金曲。而第三首的这一位创作人，后来他同样也成为了流行音乐的幕后大人物，他就是黎伟松。自从伟松兄弟俩他们也是在新谣时期出道，投身音乐创作至今。那所以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蔡荣祖首张专辑当中黎伟松相对还年轻的一个创作，你曾经陪我走一段，这也是这一张专辑当中相对更靠近流行化的一个曲风。那么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三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有一个词呢，叫做不言自明，意思是有的时候我们仔细的观察，就能够在一些事物或者人当中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好像你在第一次见到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他不对你自我介绍，你仅仅看他的着装、他的肢体语言、他的很多表达的细节，你大概能够猜得出这个人有什么样的背景、家庭的、教育的、社会的。人这么复杂的动物，看起来尚且有迹可循，音乐就更是如此了。如果一个音乐旋律里面有三弦、有笛子、有古琴，你就会发现这些标志性的声音存在这个音乐，你不知道它的命名，不知道它的来历，可是它好像自带解码，就告诉你这个音乐有中国的古典风韵。今天节目里听到的第一首歌也不例外。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刚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笛声，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一句话，说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梅花落满南山，有笛声做背景，是不是氛围就刚刚好？如果想到后悔的事，梅花落满南山，那想到一生中美好的事，会有什么样的画面出现呢？总有些事让你想起来，觉得生命被重启，有些人想起来让你觉得很温暖，有些画面想起来，你的正能量指数就会飙升。无数真实的美好瞬间，来自家人有约听众朋友们的分享。我在节目里其实很爱征集大家的细节回忆，是因为我想每个人体验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哪怕有些事情感觉大同小异，但是落到了不同的人身上，解读的角度不一样，看到跟发现的东西也不一样。有一叫做凤梨的朋友说，生命中很美好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年地震的时候，在此之前刚刚认识了一个 QQ 好友，地震后他第一时间发消息问候我，说你还好吗？更美好的是，后来他成为我生命里最信赖跟喜欢的人，尽管我们并不是通常的恋人的关系，他在 QQ 上存在，始终聆听跟回复我所有的喜怒哀乐。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常常会在节目当中征集一些小小的话题，比如你生命的重启时刻啊，你飞行当中经历的那些故事啊，还有让你想起来挺美好的人事物。有一署名叫做120急救中心的朋友说，我记得那天是鼹鼠酷日，周围同学都开始井然有序的实习工作了，不过呢，只有我是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阴差阳错的错过机会。那天下午走进甜品店，我买到了最后一块最喜欢的奶酪蛋糕，然后呢，告诉自己老天一直拒绝你，也许是因为要给你更好的。所以在吃下我喜欢的蛋糕的那一刻，

这样转念一想，突然觉得好幸福。庆幸的是，今天在给你留言的时候，我也找到了我喜欢的工作，开始了我的职场新鲜人的生活。所以我们说，有时候转念很重要。有可能大家经历了同样的事情，同样的考验，但是在不同的心态之下呢，解读出来的答案不同，给每个人的刺激和鼓励也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是大事儿，有时候真的就是小事儿。比如小莹说，我认为阳光很好，口袋有钱，饭菜很香，大家很开心的时候呢，就是生活最美好的时候。如果你想到你一生还有那么多的事情没有去做，然后还有那么多未知的新的希望跟发现等着你去感受，你大概为此都可以愿意忽略暂时遇到的小小障碍吧。这首歌我觉得写得蛮有想象力的，叫做 100 Days。

七夏说，一月份在北京的302医院，第一次自己陪着父亲去首都，然后第一次自己一个人签了病危通知书，彻夜守在他身旁，静静地看着父亲已经老去的容貌。纵然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但现在想起了那一夜的陪伴和守护，仍是我这一生再难以追寻的美好。 W 说，今天是特别忙碌的一天，还错过了午饭时间，现在饥肠辘辘的，不过一想到晚上回家能够吃到妈妈做的饭，还可以用力的拥抱她，我就很开心。看这两段留言的时候呢，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这是来自香港的一位歌手，叫做林尔文，名字就叫做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写给他的母亲的一首歌。我想听歌的时候，这首歌就像写给我们所有人的母亲一样。

0: 话说，那天下班回家路上，搭乘地铁，看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工作狂人的孕妇妈妈，因为手上拎了很大的电脑包。当时地铁里人比较多，周围的人都没有让位的意思，我就起身给她让了座位。她一直在跟我说谢谢，那个感谢的眼神我大概这辈子都忘不了。等后面人比较少的时候，她还问要不要我跟她挤一挤坐在一块儿，但是我谢绝了。一路上她时不时笑笑看着我，我也笑笑看着她，就是觉得能够尽自己小小的一份力量去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哪怕后来就算让我站着回家，我也很高兴。这一生我们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我们有可能有机会去帮助别人，他们都不会被真的忘记。而这种互通所带来的温暖跟美好，也许是你抵抗那些平庸甚至残酷生活的时候重要的力量支持。也欢迎你把偶尔你感受到的那些美好的瞬间告诉我们，也可以透过家人有谊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0: 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家人有约，今天要继续说说美好的故事，因为我实在觉得常在节目里有机会跟各位来分享大家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小片段，不但让你在重温的时候重新找了一遍温暖，同时也可以把这个美好的东西好像复制成很多份，给听到节目的人一起来分享。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在编辑的时候我也很需要这些小小的故事给我的力量。柚子说，昨天男朋友做手术切一个良性肿瘤，他支开了家里人让他们去吃饭，只让我守着他。在全麻醒了之后，他意识还是很模糊，却非得让我拉着他的手。我搬一下椅子，他就张嘴说一个字，手。他父母回来之后，我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他仍然示意我继续拉着他的手。他眯着眼，直到我担心他睡过去，就隔一阵子捏一下我的手，告诉我他还醒着。陪在他身边的我就想，一辈子这样牵着好了。不过等到晚上他意识全醒的时候，他却说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0: Elva 说，对我来讲，生活中很美好的一件事呢，就是我有一个从小到大的闺蜜，我们彼此熟知对方，我们的每一个纪念日她都会记得，会在每次聊天时问我爸妈好，会在我遇到挫折的时候骂醒我。虽然偶尔我们也经常冷战和吵架，但我想那全都是因为爱，希望我们的情感可以久长下去。总有一些人会像阳光一样存在于你的生活里，未必常常联系，但只要你需要打个招呼，他就会出现。对 Elva 来说，这个闺蜜的存在大概就像这样的阳光。
1: 对。

奶羊说，有一天很累，回到寝室看到两个室友呢，一人一边在帮另一个扎辫子，然后跟我笑哈哈地说，欢迎回到3009发廊。那一刻什么不开心都没了，然后我们开始互相恶搞，扎一些杀马特的发型，还自拍，玩得太嗨了，所以印象很深。和中学相比，大学人更多，人更复杂，能有这些室友，每天简单的快乐，其实是大学里面最美好的记忆。生命当中的小美好，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鱼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北京时间中午1:45。
2: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4: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5: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4: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6: 我们结婚吧。
4: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7: 谢谢你光临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依旧要透过不同朋友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的留言来分享各位生命当中想起来就忍不住会微笑的那些美好的时刻。陈素芳说，那年七月在台湾旅行，淡水河畔骑行，出发时瓢泼大雨，全身湿透，20多公里之后却遇到了晚霞漫天，渔人码头水天一线，我第一次明确地感受到连风和空气都是幸福的。站在桥上告诉身边的好朋友，如果以后我有了心爱的人，我一定要他陪我来这里再走一遍。

有一朋友的名字呢叫做心甘，辛苦的心，甘愿的甘。他说每天下班他骑车载我回去，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车辆觉得很幸福。相爱五年，我觉得我们会一直走下去。幸福其实很简单，一件小事，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让我在工作的时候回想起来都会偷偷的笑。这大概是很多人在密恋的时候拥有过的一种感觉吧。当你内心有一种笃定，认为这个人有可能会是陪伴你一生最好的那个朋友的时候，那种像风和空气一样不可缺少但是又充满舒适感的情绪就会不断涌现跟围绕。我真的觉得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可以用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来形容，但只要这个关系是让你舒适跟美好的也就足够了。要推荐这首歌呢，两个演唱人是一对兄妹，哥哥叫林一峰，妹妹叫林二文，名字很有趣吧。他们一起唱的这首歌叫做《至死不渝》。

依林给我们留言说，说到美好的事啊，有一回坐出租车捡到了一个 iPhone 手机，和失主取得联系之后把手机还给他了，而他在来的路上还买了一盒我真的很爱吃的蛋糕给我，算是对我的感谢。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日行一善和谐社会的小美好吧。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也欢迎你把生活里面可以标注你愉快感的这些美好的事情留下来。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15。当地时
1: 间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10: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1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1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1: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开门。
5: 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Lock in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1: My station, I love it. Come on.

0: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钱。

0: 想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被困在一家已经关门的玩具店里面，我打给你，你会怎么做呢？
1: 这样啊，玩具店吗？那我会开飞船来救你，还要从天而降，搞朋友了吧？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唉，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十字里站到了。
1: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头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

0: 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以乐粉，你好吗？尽量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黄莺莺跟陈小霞的合作，陈小霞也是这首歌的作曲人。每次在回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好像都会为其中的细节跟比喻一再的触动。这首歌词大部分都是普通话，是由黄莺莺演唱，那么陈小霞呢则是负责演唱闽南语的部分。这首歌叫做《明亮》。

你的爱像一杯打翻的咖啡，曾经再香也只能在心里回味。人的纯情定定被现实来反背，梦是冷去的茶，未开的花。他这第二句是闽南语，大概意思就是人的这个真心实意纯情往往被残酷的现实所背叛所辜负。这小小的第一节呢，短短的四句歌词，都属于小时候我看书的时候看到这种好的句子就会想要抄下来背诵的那一种。首先他说，你的爱像一杯打翻的咖啡，咖啡一般都是有点苦的，可是闻起来又很香，这个多么像是爱情的滋味，又醇香又苦涩，而偏偏这杯咖啡它还打翻了，也就是我喝不到了。你的爱是打翻的咖啡，曾经再香也只能在心里回味，再也喝不到了，再想喝，再思念那个味道，也只能在心里回味。然后人的纯情被现实背叛，也就是两个人的关系很有可能存在着另一方的背叛，于是就领悟到梦是冷却的茶，未开的花。冷却的茶跟未开的花都是这个事物并不处于最佳的状态，冷却的茶已经不好喝了，未开的花还不到美丽的时候。那曾经幻想过这种彼此未来的这个美好的美梦，就像是这些冷了的茶，没开的花，而且茶跟花好像彼此之间又有一种相应的押韵，这两个事物放在一起也很和谐，甚至茶还跟前面的咖啡之间好像又有一种无形的延续的相应。

他的爱像一节弹落的烟灰，曾经再热也只能在风里翻飞。一个人的日子，麻是着好好来过，就算明有卡长，日有卡短，也就是一个人的日子也要好好过，就算是夜长昼短。同样的，这个小节他也是用了一个比喻来写爱。

跟上一段打翻的咖啡一样，这一段是弹落的烟灰，两者都是一种逝去和不可挽回。就像打翻的咖啡再也喝不了了，弹落的烟灰即便是曾经滚烫如你们两人之间的爱情，但也转瞬即逝，瞬间就燃烧殆尽，烧完之后只剩下一缕烟一点灰，其他就什么都不剩下了，剩下自己一个人，那就也还是要好好的过日子。最后一句说，明有卡长，日有卡短，卡在闽南语当中就是很的意思，卡长很长，卡短很短，明则是夜晚，一个人也要好好的过日子，就算夜这么长很难熬，白天这么短感觉又很虚幻，但是还是要过好一个人的日子。

心女人最明了，哪怕自己的苦谁也替代不了。心的里面是等候，希望至外口，谁不是为了幸福时常累甲强要嚎，也就是经常累到要哭。女人的怕女人最明了，可惜结果如何结果才会知晓。爱似有梦困未去，困去精神啊，我们直接说这个普通话的意思好了。他说睡去以后又怕惊醒，心事清醒之后才知道要看通透。副歌这两个小节唱着女人跟女人之间最明了彼此的心情，彼此的怕，彼此经历过的苦，即便苦不相同，但是这种互相明了的心情似乎就已经是最大的安慰。我和你一样，对未来对结果感到害怕，但怕也没有用，总是要走到结果才会知道结果是什么。然后闽南语的那一句再次对爱的形容也同样是生动不已。爱像是什么呢？像是睡时做梦，迷迷糊糊当中睡不安稳，似乎没有睡着，但真的睡着以后又害怕那一种突然惊醒的感觉。而心只有在清醒的时候才知道要看通透，要想开一点。这个形容也是多么的微妙又细致，想睡又睡不着，睡着了又害怕惊醒，那到底是要睡还是要醒呢？就像是对爱，又渴求又害怕，有了又怕失去，没有又怕自己什么都

爱的左边是伤痛，右边是寂寥，谁不在之间追着幸福来回跑。最后这一句也是一个很让人回味的结尾，唱了那么多对爱的感受，对幸福的期待，最后就像是道破了一个真相，爱的确让人渴望，但是它的左边是伤痛，右边是寂寥。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可能一直在爱的中央，一不小心可能就碰到了右边的寂寥，或者碰到了左边的伤痛。那在这左右之间，谁都在其中追着幸福来回跑。这一下子又是一个很有动态感的画面，这画面这么生动，追着跑，它又显得是那么的无奈，甚至可能

还有一点狼狈，可是这又是多么的写实。每个人都渴望幸福，渴望爱，但是又不那么容易拥有，于是就只能在明知道会受伤会寂寥的领域里追着跑了。歌词研读小戴。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

0: 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 观点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2: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重磅推荐，和戏剧大师之夜即将登陆长沙，胡杰、罗宇文等23位中国实力青年舞者携手4位国际大师级编舞巨匠倾力演绎。6月12日至13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国内多部热门舞剧主角一戏云集，用身体对话世界，每一帧都是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精英95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演出，即可获取购票链接，更有双人特惠票等你解锁。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邀您共同见证。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

0: 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害羞的。
1: Every day,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 来，请。
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8: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0: 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杨飞，怎么今天穿个拖鞋出门了？
2: 今天不吃广东菜，广东菜标配不就是沙门儿？今天这个店呢，我也不是第一次来了，因为上次三月份杨飞生日的时候，就是有些吃香喝辣的朋友已经在这儿提前体验过了。
1: 没错了，这就是我们在河西雄踞粤菜排行榜第一的
2: 岭南家宴，尝尝喽。

0: 这个老朋友了啊，这是岭南家宴的刚哥，
1: 对，和大家打招呼吧。
0: 刚哥是非常非常腼腆的，但是他行动力杠杠的。今天这些菜都是属于经典的菜，
2: 是的，都是一些招牌菜。
1: 岭南家宴呢是在主打一个就是顺德菜，哎，顺德菜和我们的传统理解上的粤菜呢有一丝丝的区别，更像是粤菜里面的土菜哦。对，它会更为接地气。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顺德鱼生，
0: 多漂亮啊，朋友们！
1: 晶莹剔透的一片片。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不是我在贩卖和制造焦虑。顺德鱼生它传统是用草鱼，但是它都是淡水鱼来。

0: 淡水鱼呢难免会有寄生虫的问题
1: 哦。
0: 对，所以像李兰家宴就为了还原顺德菜的口感和对于鲜美的极致要求，他又做了鱼生这道菜。
1: 嗯，
0: 但他选择的是我们的海鱼。
2: 这个顺德人吃鱼生呢，他其实用的配料会很少，他就会用到鱼生，少量的油和盐，还有一个柠檬叶丝，这个是一个精髓，它是把柠檬叶切成丝。
0: 嗯，所谓的食不厌精，快不厌细，讲的就是我们的生鱼片。
1: 哦，
0: 你口里很奇妙，你嚼到什么，这个鱼片就变成了什么味道，特别好吃。然后一点点咸盐作用，它就会让整个口水就分泌得很旺盛。
3: 就是马上就感觉吃完的时候像什么呢，就是感觉穿上婚纱在海边去奔跑那种感觉。
0: 哦，那也蛮热的。
3: 马上要结婚了的快乐。
0: 对，这道菜是我每一次来岭南家宴都会要点的一道菜。
1: 嗯，
0: 它就是碧江烧鹅和搭这个脆皮叉烧的双拼。
1: 哦，
0: 这个脆皮烧鹅我跟你讲，
1: 嗯，
0: 它完全用的就是广东那边的师傅，然后是也是从广东那边进的鹅，才会变得特别的香。
3: 我这一块就是这个其实连接处是有一点皮下脂肪的，这个地方肉里面还有一些脂肪，吃起来好香的，
1: 嗯，
3: 好香好香的油香。
0: 我现在跟大家讲的呢，就是我们这个脆皮叉烧了，先是会有一层薄薄的脆，
1: 嗯，
0: 然后再是里面滑韧软，这样子甜出来很好吃。
3: 哦，好滑嫩哦。
0: 对它，而且入口的那种消融的程度与速度非常快。
3: 对，
0: 它的瘦肉部分非常嫩，然后肥肉部分特别爽滑。一下就没了，
3: 没有腻感。
0: 在这个顺德菜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遮遮宝。遮遮宝里面的食材呢，就是随便什么都可以做在遮。
3: 哦，
0: 嗯，调的酱汁，然后配上食材，在高温下去烹煮。
3: 它其实看起来是这种感觉，褐色的啊，琥珀色的感觉。它其实味道不是那么厚重，
0: 对，
3: 会不是这种纯酱香型的那种。
0: 它的更多的味道是来自于它的气味。
3: 哎，
0: 你闻的会比吃的是更香，
3: 嗯，
0: 是吧？这个是我看了很久的。这个菠萝包，
3: 这个如果里面还有馅儿，那在外面的面包店里面，那价格要翻倍。
0: 我跟你讲，就是因为它外面这层酥壳非常酥脆，已经到了掉渣的这种程度，看到没有？你取起来的时候它都在掉渣，所以它跟这个里面湿软的这个面团又产生了一种口感上的冲突之美。
1: 嗯，
0: 再吃到里面那种甜丝丝的菠萝酱心，就觉得哇，这个口感体验是非常完整的。
3: 它里面那个酱汁它不酸到让你一下子金牙齿，没有。刚哥说了啊，这杯酒我们喝完了，在吃鱼生的时候就应该喝，但是啊，好酒什么时候都不算完。
0: 交朋友也是如此。
3: 对，带上我们青林小酱酒，交到刚哥这个好朋友，干杯！
0: 干杯！
3: 今天非常开心来到啊刚哥的岭南家宴吃饭。
0: 如果有喜欢广东菜、顺德菜的，真的不妨来岭南家宴试试看，
3: 朋友们赶紧来打卡哦！
4: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1: My station. I love it.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

0: 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2: 嗨，朋友们，我们又来喽！老朋友，老朋友，敏哥 ，Michael。今天呢，吃香喝辣也可以带着我们的 Michael 来到的是人间味这家店的名字叫
3: 人间味羊湖铁板烧。
2: 铁板烧，上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吃的是日料，这次来到了这个蟹子龙影像馆，这个店就在蟹子龙影像馆里面。
3: 对，这是最具文化气息的一家店。
2: 嗯，
3: 对对。
2: 啊，看到了，这次是吃铁板烧，菜单好丰富，赶紧吃起来喽！
3: 我们第一道菜吃的是我们的八寸，
2: 里面有
3: 我们的北极贝。
2: 哇，嗯，那个晶体晶晶亮亮，是触动，它是怎么做的？
3: 我们是用传统的日式的白菊醋，
2: 嗯，
3: 然后再用一些啫喱，
2: 嗯，
3: 然后做成的触动。
2: 哦，对，这个是
3: 鲍鱼。
2: 哦，鲍，哦，
3: 对，一个鸡煮的鲍鱼。最有特色的是上面配的那个酱，是用我们新鲜分解的这个鲍鱼的肝。
2: 鲍鱼加鲍鱼肝酱。哦，快尝尝，快尝尝，快尝。
3: 怎么样？
2: 它就是一股黄油香。哇，这个搭配很神奇。
3: 对，
2: 噔噔噔，
3: 我们的相父就是刺身制造，也叫给食客呈现我们当季的一些食材。
2: 这个有吃有什么讲究啊？从哪开始吃的呢？就喜欢
3: 正常来说是从颜色浅的吃到颜色深的。一般吃饭的这个口味也是从清淡的吃到口味重的。
2: 嗯，记得啊，朋友们啊，如果要吃日料的话，先由浅吃到深。哇，很绵软，很甜，所以其实它主打出一个非常非常清爽清冽的这种口感，鲜甜为主，好吃的。又到铁板系列咯，
4: 这是我们今天套餐的一些铁板的主食材，分别是鲷鱼、和牛西冷、二头鲍以及一个青龙。
2: 哇，西冷牛排，噔噔噔，出炉。这是闻到它之后，拿到手里闻到它之后，就是一股果木香啊。
5: Yes。
2: 所以它用刚才用的木头是？
3: 对，樱桃木。
2: 用的樱桃木。
3: 对，樱桃木。哦，
2: 所以大火增加的就是给快速让它的烟熏。
3: 烟熏味，就是美拉德反应嘛。
2: 哦，嗯。牛排品质非常非常的好，吃到嘴巴里面就感觉自己都要化了的样子。
5: 哇哦，
2: 油脂很丰富，所以你在嘴巴里一轻轻一触碰它的时候，它整个牛肉打开的样子在你嘴巴，牛肉的本味的香也有，然后牛油它自己本身那个油香也有，然后你会吃到烧烧酱带给大家一个甜甜的咸咸的感觉。避风塘小青龙，哈哈，要尝一尝。其实说实话，那刚才呢，那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三个人已经口水直流，
3: 食指大动，
2: 食指大动，尝尝。嗯，它这个其实就是大家看到的是活的，没什么调味，
3: 就做了一个传统的一个海鲜汁，
2: 它保留了这个小青龙很鲜很鲜的这个味道锁在这里面。
0: 奉上我们的青柠小酱酒，就有更多好朋友。
2: 接下来就要吃我们今天的主食喽。
3: 我们这头牌主食就是黑松露和牛炒饭，可以吗？
5: 可以啊，我来做，我老婆特别喜欢啊。
2: 你来做。嗯，
5: 真香。
3: 不咸吗？
2: 有一点咸。敏哥跟我们所有朋友们说几句了，
3: 希望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把我们的一些食材，把我们一些料理的方式呈现给更多的我们的朋友们。
2: 嗯，你希望我们所有朋友们都来人间味吃饭，一起喝着青柠小酱，交到更多的好朋友哟。那今天就吃到这里，我们下次见喽，
3: 下次见，拜拜，
5: 拜拜。
6: 爱，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6: 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

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的车载的直播。你好，我是大师兄叶飞，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那今天呢，这个是六一儿童节，所以首先祝所有的这个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当然呢，大朋友们也节日快乐。我感觉现在小朋友们过节日的氛围啊，没有大朋友浓。我今天一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已经发现，所有的朋友们，我身边的一些很多朋友们就已经安排今天晚上要去哪过节了啊。这个是谁还不是个宝宝呢？谁还不是个小朋友呢？那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当然今天其实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聊个话题啊，聊小朋友，还有包括我们大朋友可以聊的这个童年的一些记忆。那今天记得啊，锁定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儿童节的专属啊，专属话题。那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应该推荐一个东西，刚刚才拿到手上，就是不知道大家，因为冬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喝这个茶嘛，茶饮之类的。东方树叶是大家最新，就是我感觉应该是所有的朋友们比较喜欢喝的一款啊，就是，是，就反正它零卡路里啊，零糖啊，零脂，啊，很多朋友都在喝。我最近我刚刚去超市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新品哦，它上了一个新的品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我不知道绿姐有没有喝过，绿姐喝过没？菊花普洱新上的。嗯，对，因为它其实大家发现陆陆续续啊，从最早的时候东方树叶它有推就是几款最基础的茉莉的，然后呢绿茶、红茶、茉莉，最早的就是这三个，到现在什么黑乌龙啊、青柑普洱啦、陈皮白茶啦啊。我刚刚在超市的时候发现一个最新新品，叫做菊花普洱，我刚尝喝了一下。如果大家喜欢喝普洱跟菊花的组合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好舒服。我刚喝下去，哇，就跟我平时在直播间当中煮的那个，跟我上个星期五煮的那个，星期三煮的那个一毛一样啊，很不错很不错，冰冻一下会更好喝。就是东方树叶就是稍微贵了一点，它如果再便宜一点的话真的太好了，有点小贵啊。推荐一个这个刚刚喝到的新品啊，反正喝到好喝好吃的好喝的就跟大家做一个推荐啊。包括上次在直播间当中，我们那个弟弟啊，我们的主播弟弟给大家推荐到的新嘉怡的那个苹果汁啊，纯纯苹果汁啊，它除了贵了没有任何毛病，真的是很纯啊，很纯的那个苹果的这个原汁原味的感觉。但是很贵，它小小的一瓶6块钱，真的还是有点小舍不得的，所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好了，在节目当中欢迎所有的朋友，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再次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今天呢我们开开心心一起过节啊，这个下班路上也陪伴大家一起。今天其实早上的时候在这个看闲逛微博，发现到了今天其实契合六一儿童节当中的一些话题非常非常的多，包括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聊天啊，就是很多朋友在说，哎，现在小朋友这个好像比我们当时哦，就是长得很高，高了很多。绿姐，你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很多的初中生、高中生，你从学校门口一过，他们一放学一出来，那哦哟，真的是好高啊，营养特别特别好。那就不妨聊聊这个，一开始我们就聊聊这个有关于小朋友长高的这个话题。因为今天因为在上节目之前做了很多很多的攻略啊，因为今天呢有个微博话题热搜也登上了这个热搜榜的前几名，聚焦就是小朋友啊的身高管理方面啊。其实之前呢有一个调查报告叫做儿童身高发育洞察报告，显示啊，其实现在有80%多的小朋友就家长朋友特别关注孩子们的这个身高发育啊。包括小的时候呢，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啊，跟叶飞差不多年纪30几岁的朋友们，就是怎么样子，爸爸妈妈怎么督促我们长高的，无非听到这个话题就是喝牛奶嘛，说喝牛奶会长高。然后小的时候我记得 我爸我妈为了让我长高，在睡觉之前还会扯我的腿，你有吗？没有，我小的时候就是反正睡觉之前一定要喝牛奶，然后而且那个时候牛奶真的是很好的牛奶，就是鲜牛奶，就早上的时候在楼底下就专门打了鲜牛奶，爸爸妈妈去打了好之后就保存好，然后喝牛奶。然后我小的时候还特别特别不爱喝牛奶，我觉得那个味道特别特别的怪，也不爱吃鸡蛋。然后我爸我妈有个方法，就是那怎么办呢？啊，不爱喝牛奶，那就少一点的喂呗。啊，喝完牛奶之后会奖励一颗大白兔奶糖，啊，就是这么操作来的，我就愿意喝了。然后第二个呢，不爱吃鸡蛋怎么办呢？好，不爱吃大鸡蛋没关系，那我们就从鹌鹑蛋开始下手。早上起来就让我先吃几个鹌鹑蛋。我爸的观点就是属于，反正都是鸡蛋啊，五个鹌鹑蛋你等于一个鸡蛋，你不爱吃鸡蛋可以，我们就吃五个鹌鹑蛋也行啊。不过呢，这个蛋壳要自己剥，就从小这么哄骗我啊。但是呢，这个身高方面的问题，我今天看了一下研究报告啊，才知道其实啊，身高呢有70%其实是靠遗传的，但30%后天的努力差距啊，其实可达10到15厘米啊，就是你经过后天的努力，其实干预的话，其实可以再长高10到15厘米左右的，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今天我搜到了这个微博话题，就聊聊小朋友的身高方面的问题啊，包括此时此刻可能正在开车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正在看要被直播的一些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与到这个话题的这个聊一聊，就是你们自己家的小孩啊，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可能会后天干预一下长得更高一点啊。我反正看到这个研究报告就是基本上就是双方父母啊这个基因啊决定了70%左右，剩下的呢就是30%如果干预得当的话，完全能让孩子多长10到15厘米左右。所以呢，这意味着咱们父母的天花板并非孩子的终点线啊，科学的后天管理非常非常重要。那身高啊，这个增长里有三个关键的黄金期。第一个就是好像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说啊，这个啊，你可能在儿童时期啊，在幼儿园的时候啊，在小学的时候啊，初中的时候啊，三个黄金点好像是讲了要窜一窜，其实不是。三个关键的黄金期，第一个是在婴儿时期，第一个是婴儿时期，那就是0岁到1岁的时候，它大概会长25厘米左右啊。幼儿学龄前就是

会长5到7厘米，每一年会长5到7厘米左右。还有青春期，也就是冲刺的阶段了。那针对不同的阶段，精准发力、科学的管理的话，其实就会让阶段性的就比别人稍微长得高一点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一开始我们聊这个孩子们增高啊、长高这方面的话，其实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好好的聊一聊啊。那一会儿我们就正式开聊了。那我们此时此刻先听一首歌，一会儿马上回来喽。

嗨，所有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呢，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啊，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直播。你好，依旧是你的大师兄叶飞，下班快乐，六一儿童节快乐。那今天节目一开始之前呢，跟大家一起先聊聊这个话题啊，就是聊聊今天在微博上热搜当中啊，就是非常非常火的啊，大家都在讨论孩子们长高方面的一些情况。因为大家也最近发现了，就是真的是包括现在啊，就是来单位实习的一些实习生们啊，00后们哦，他们的身高啊跟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每次回家的时候啊，看到这些路过这个小学也好，初中也好，特别是高中那些朋友们，你感觉好成熟，好高好高啊。包括一些亲戚家的孩子们，现在真的是越长越高啊，就是很多朋友开始讨论说，哎，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长得这么高呢？就是说是不是吃得好啦，这个营养多啦，咋咋咋之类的，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啊。那刚才跟大家讲了，核心认知呢，其实70%是靠遗传，30%呢是靠后天的一些，努力和干预啊，其实还可以。

长高10到15厘米左右的啊。所以呢啊、接下来跟各位讲讲啊，就是很多朋友认出来的一些误区啊。因为一般来说大家会觉得增高啊就跟喝牛奶啊补补钙呀、啊、对吧，补钙啊，这个如果脾胃吸收啊和钙啊同协同作用的话，那其实就会长高。那其实不一定哦，因为今天我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大咖医生还有大 V 啊，集中火力在破解家长比较常见踩坑的几大啊长高的一些谣言。核心的观点呢，就是补得多不等于长得好。有几个误区，第一呢，就是哎，把骨头当补钙的神器。哎，小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的？经常听很多，就反正我家就这样，我妈我爸经常说，多喝骨头汤啊，里面全是钙呀、啊，胶原蛋白啊，就喝了骨头汤才会长得高啊。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骨头汤里面的钙含量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少啊。甚至不到牛奶的1/60，听好了，甚至不到牛奶的1/60，所以它喝下去更多的是什么呢？是脂肪和嘌呤，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误区啊！就骨头汤里面其实没有太多钙的含量的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给孩子过多的这个啊，什么经常性的、天天的说啊，一定含有极高的钙啊，什么什么之类，不一定啊。但是骨头汤是很美味了，很好喝了啊。但是你把它当作是补钙的一个大利器啊，或者是长高的一个大利器的话，那这就是真的不是很科学的啊。就是最大的误区，讨论度非常非常高。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盲目的补钙，哎，忽视吸收啊。这个今年呢，其实很多朋友都在科普最多的一点呢，这钙呢是骨骼当中的一个砖块，还有维生素 D 呢啊，是把这个砖块搬进骨骼的搬运工。所以如果你只有钙或者是只有维生素 D 的话，他们俩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工作的，但他俩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会非常非常好啊。所以钙的吸收率呢会从30%到40%啊，这个会提升到很多啊，提升更大一点。所以在补钙的同时啊，一定要加啊，要补维生素 D， 它俩协同作用的话就会更好更好了啊。但日常呢可以通过比如说晒太阳啊啊，这个或者是晒太阳啊，或者是食补都是可以的哈。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今天仔细看了一个博主的留言，他说如果你要晒太阳的话，最好是早上9点钟到10点钟的这个太阳比较好，它不毒辣，不是直射的那种感觉。而且露肤的话，比如说晒背，不要晒太久，晒15分钟到20分钟就 OK 了啊。它其实正儿八经可以补充维生素 D 的，这个真的是有效果的，要提醒大家一下啊。所以呢，第二个误区就是盲目的补钙啊，你只补钙，但是不补维生素 D， 它俩达不到协同作用的话，效果会大打折扣。那在你补钙的同时呢，其实加上维生素 D 的话，其实它的效果会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一定要记住的，这个是第二点的误区。那第三点呢，其实很多朋友哎也发现了一点啊、哦、就是小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们如果吃饭吃得不香或者脾胃非常非常的差，他其实长得也不是很好，有点感觉哎呀精神不太好啊，骨瘦嶙峋的。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纯纯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我小的时候就不爱吃饭，脾胃也非常非常的不好。然后我爸我妈经常说啊，可能是小时候那个叫什么肥儿粉啊啊，你也吃是吧？小的时候啊，默默现在最近还吃肥儿粉，那见大人了。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长大之后，我妈跟我讲说，我说，他说，我爸我妈都是说我小的时候脾胃特别的差。我说怎么回事嘞？他说那都怪你爸呀、啊，非给你喂什么肥儿粉，喂了之后呢，就特别干燥啊，就是便便就不是特别的好啊，所以搞得我好像小的时候脾胃很差。我从小到大没胖过，全是那种特别瘦特别瘦的那种啊。微信当中朋友就是说，天哪，羡慕死了，别。但是我是觉得啊，就是那种白白胖胖的那才会真的是挺好的，你长大的时候再瘦下来嘛啊。就是我反正小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瘦那种感觉，就是脾胃很差，
皮肤很差，饭

吃饭也吃得不香。我感觉小的时候啊，就是吃一顿饭，我爸我妈要愁死那种，什么饭都不香，只有在别人家吃饭的时候才会特别香。有其他的小朋友跟我坐在一起，啊，有在抢，那个时候才香啊。自己在家里面吃饭就感怎么都不香，所以脾胃非常非常重要啊。如果脾胃这个工程啊，基地工程啊，这个不好的话，那其实就会出现了，哎，吸收不好啊，啊，光吃不长啊，积食啊，啊，这个便便不调啊等一些情况。所以此时即便是吃下再多的营养，也没有办法转成为这个身体啊，就是会生长的一些能量啊。有几个方法可以辨别一下，比如说舌苔，你看他小朋友的舌苔会不会比较厚、比较腻，睡觉不安稳。你看我小的时候完完全全就是这样子的，舌苔不好，睡觉啊真的是踢被子踢被子，做噩梦的做噩梦，小的时候就开始做噩梦，然后面黄，都是一些脾虚的一些信号啊。所以这也是要给大家做一个强调的啊，所以大家不要只是光补啊，我就哪怕是我天天吃啊，补钙，我天天就补维生素 D， 但是我脾胃不好的话也是白瞎啊，这几个误区，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讲清楚的。那一会儿就再跟大家讲讲一些比较科学的让小朋友们长高的方法。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再回来喽。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呢，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车载的直播。你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各位下班快乐，再次祝各位大朋友还有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前一段呢我们跟各位一起聊这个小朋友长高的问题，因为好多朋友很关心哦，包括啊微信当中好多朋友在跟我一起聊天啊，说就很担心自己小朋友长不高怎么办哦。我虽然没生过孩子啊，今天我正儿八经早上的时候我看到了微博热搜，大家都在疯聊

0: 这个话题，然后呢，我也看了一些很多朋友的一些专家们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啊，总结出了几个点。刚才在聊这个误区哦，几个误区，再跟大家回顾一下啊。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千万不要把骨头当做是补钙的神器，还真的，喝下去是更多的是脂肪和嘌呤啊。骨头汤这个东西还就是很美味了，我自己很喜欢喝骨头汤，但是呢，我是抱着美食的态度啊，不是抱着长高补钙的态度去的哦。相似的话就是那个是什么什么猪脚也是一样的道理，它美容的成分真的不多。好吃是好吃，好吃是好吃。第二个呢误区就是不要盲目的补钙啊，补钙的同时呢要补一下维生素 D 了。第三个呢就是啊，千万不要忽略啊，小朋友脾虚的这个问题啊，脾胃比较不好，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小的时候脾胃就不是很好，所以其实正儿八经的，我感觉吸收也很一般。所以啊，在补这个钙啊、补维生素 D 的同时，千万要把小朋友们的这个脾胃给调理好。他吃什么东西香的时候啊，你吃啥他都有营养；他脾胃不好的时候，吸收就不好，吸收不好，你吃啥都不香。都吸收不好也长不高，对不对？那接下来就跟我也讲讲一些科学的方案。有一个专家总结出来这一点，我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啊。第一个呢，就是第一要实时的监测啊，第二啊四管理，打通营养摄入到吸收的全链路的过程。那今年呢，其实很多人讨论的重点放在了啊健脾开源还有钙地给料的结合上面啊，系统化的其实给出了很多生活管理的一些方案啊。这个微信当中点点就是说了啊，好，赶紧告诉我，好，听好，慢慢听啊，慢慢听，有点长，我一段一段的讲啊。这个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8: 站到了。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
10: 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1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5: 来，遮住左眼，这个。
16: 左，哎，不对，上，
7: 有点看不清楚。

0: 上一排呢？这个？
1: 还是不清楚。
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睡不着的也刺激他，就是也让他心情不好，晚上睡不香哦。这其实这个细节虽小啊，但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告诉给大家，这是很多专家总结出来的哈，不是亚飞总结出来的。我今天是把这些很多很多专家的一些资料啊，就是讨论出来一些结果啊，给大家做一个反馈和解读啊。我自己没生孩子，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啊。就是我们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电子设备，晚上的时候就在外面跟小朋友就是在院子里面玩玩啊，回来之后洗个澡就睡了，就是这样子啊。这告诉大家啊，就是总结一下啊，就是很多科学方面的一些方案啊。第一个呢，就是支持健脾粥啊，先把我们的脾胃调养好啊。小米山药粥、茯苓饼，那高钙餐，每天保证300到500毫升的牛奶，多吃北豆腐、芝麻酱等高钙的一些食物。然后呢，规律啊，吃饭一定要规律啊，不给夜间啊脾胃增加一些负担啊。我最近看到，我今天特别看到，就有一个博主发了一条视频，我觉得他做得很好，特别可爱，虽然有点搞笑啊，点赞率特别高，但是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就是到晚上的时候，一个孩子的爸爸就是想吃那个冰淇淋，想吃雪糕，就孩子可能是去外婆家玩干嘛还是干嘛的，就回来的晚了，然后他回来，孩子回来的时候呢，他冰淇淋还没有吃完，但孩子冲进来的时候，他一直躲着孩子，就是不让他知道我正在吃雪糕，因为他知道孩子看到之后就要立刻要啊什么之类的啊。我觉得这个家长做得特别特别对啊。规律餐，晚上不要给孩子多吃一些零食啦啊。

然后综上那些运动，每天保证60分钟的运动，跳绳啊、摸高啊、打篮球啊，都还是挺好的一些运动。然后保证他充足的睡眠，抓住夜间分泌高峰生长激素啊就好了啊，就做到这些。其实我觉得啊，基本上就是他能够长高成一定比率的正常的生长啊。如果后期再干预一些多补补钙呀，像做到这些科学的一些干预的话，那其实再高长高10到15厘米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我听到恒刚说，哎，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这个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朋友应该比我更加了解啊，只不过今天只是把一些大 V 老师还有一些专家老师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总结出来了告诉给大家。所以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所有朋友们，包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啊，这个可以记好了啊。如果现在好像你忽略了到了这一点的话，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其实不妨就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给孩子们可以去啊，使用一下啊，现在干预还来得及啊，只要不是都说了吗？啊，23还穿一穿呢，是吧？我们反正在孩子们没有长啊，没有到，反正没有在高中吧，没有上大学之前，我觉得都还是挺有用的一些方式。但特别记住啊，抓到几个重点的点啊，就是他这个婴幼儿时期，还有就是幼儿园时期。还有他青春期的时候一定都做好这一些点的话，其实他保证还是会长得非常非常高的，好不好？好吧，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啊，这个刚刚是在节目一开始用了大概40多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讲啊，这个如何长高，小朋友如何长高是今天微博当中非常非常热议的一个话题，所以跟大家总结出了一些专家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好了好了，那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开聊咯。

欢迎回来，欢迎所有朋友们，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之声同步在进行直播。你好，各位下班快乐，依旧是你的大师兄燕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各位快乐快乐快乐，下班快乐啊、很多朋友就说下班了下班了，终于下班了，今天又是燕飞陪大家。对，今天又是我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哦。祝大家大朋友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刚才我们的主播小姐问今天我在吃啥点啥外卖，好像有几个好吃的应该六一儿童节应该有限定吧。哦对了，这样好像听说今天麦当劳是有那种对暗号送冰淇淋的活动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因为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不知道吃什么，旁边芒果那个粉丝楼那边不是有个麦当劳吗，我就去那，我说那点个汉堡吧，点杯咖啡，我就中午就吃。然后看到很多很多的小姐姐不知道叽里呱啦在说什么，说完了之后呢，那个店员就给他递了一个非常非常小，感觉只有拇指盖儿，就是小拇指这么小的一个冰淇淋递给他了啊，就这么小一个，这么小一个冰淇淋。然后下午那个我们的实习生助播小弟弟来的时候，他说飞哥你知道吗，今天麦当劳应该有活动。我说啥活动？是送那个冰淇淋那个。他说一会儿让他去试一试。我说好像我今天见到了，就是送特别特别小的那个冰淇淋，我不知道是不是送的还是要团券还是干嘛的啊。好像是这样子的，各位可以去试试看，碰碰运气。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聊啊，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其实这个话题也准备了蛮久的时间了，就是聊聊啊，所有的朋友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咱们今天一起来回顾一下童年，聊聊小时候吃的那些零食，嘿嘿。小时候吃的那些零食都会有哪一些，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其实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一些可以回顾一下的视频啊。因为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绝大多数的朋友都是湖南的朋友，对不对？还有一些外地的朋友们啊，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包括我们视频直播间当中，可以好好的聊一聊。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聊一聊小的时候吃过的那些爆款零食，爆款零食。我们先从咱们湖南说起，来，接下来到了我们主播绿姐的发挥时间啊。小的时候你吃啥零食，绿姐？什么小姐妹？

0: 没
1: 哦哦，
0: 小雪梅，小姐梅，没有听说，但是我小的时候也这种梅就是果脯类的哦，小的时候绝对是有的，真的是全国各地的这个小卖部摊啊，学校门口的小卖部摊都有这个梅子啊。那我们以前小的时候那边，我们四川那边叫什么？我们那个叫什么来着？取得特别特别奇怪的名字，特别特别吸引眼球的一些名字。然后微信当中啊，像啊广东的朋友就说了啊，这个，这个叫什么 ？DL 点就说了啊，枫黄雪梅，吃过没？
2: 吃过。
0: 就是那个黄色的包装，然后。黄色蓝色的包装，然后一点上面一点白色的粉末，还有一点那个梅肉在上面，这个我也吃过，这个应该是属于全国各地的吧。啊，还有那个呀，小的时候吃那个唐僧肉啊，它名字叫唐僧肉，但其实
2: 辣条吗？
0: 它好像不是辣条，我觉得我们那个四川版的唐僧肉，哈哈，也是梅肉做的啊。嗯，我感觉全国各地应该不一样，我那个地方好像吃的，我那个学校门口吃的唐僧肉啊，就是梅肉做的。梅肉做的，特别有意思啊。但是广东的朋友就吃唐僧肉，那这个唐僧肉啊，全国各地应该都是有这个名字的，只不过可能内容不一样。像刚才绿姐是湖南的嘛，所以她说唐僧肉是那种豆腐干的啊，就是豆制品。我们那就是梅肉做的，广东也是梅肉做的啊。然后再看哦，还有这位朋友叫做鹏鹏，他说那一定要说飞旺辣条。飞旺辣条说是辣条的鼻祖啊，香辣有嚼劲。亚飞你吃过没？
3: 我没听过。
0: 你听过吗姐？
2: 没有。
0: 飞旺辣条他说是湖南的，小时候吃。来，我现在给你搜一下，我看那是什么东西。飞旺辣条啊，飞旺辣条。现在最出名的就是麻辣王子了嘛。来，飞旺辣条，搜搜啊，飞旺辣条，来，出来了啊。飞旺辣条是湖南旺辉食品旗下的经典零食啊，八宝里青丝和臭干子是热门款啊，单包价格低至几毛钱，也有大礼包可选，是80、90后熟悉的童年味道。啊啊，呦呦呦呦呦呦呦呦！2026年，今年被认定为湖南老字号。它的品牌工艺可以追溯到1900年。1998年开始规模化的生产辣条，2005年的时候正式注册商标，2026年被认定为湖南老字号哦，飞旺食品，哦，是平江辣条行业的代表品牌之一，但是这个飞旺辣条真没听说，搜也不出，它只能搜出来怀旧系列是八宝里青丝和沙爹长生丝，是销量最高的经典款。口感偏咸香麻辣，包装多年未变，是主打80、90后的回忆。然后特色风味呢是臭干子辣条，结合到了长沙臭豆腐的发酵的香气，外韧里软，微酸带辣，是近年来的网红爆款。那还有创新口味，除了传统麻辣，还推出了木姜子味、火鸡面炖味等新的口味，还有素蹄筋、香脆豆皮等衍生产品，满足了大家不同的需求。哦，飞旺辣条，可能他说的就是就这个，他可能是说的就是八宝里青丝吧，和沙爹长生丝啊。但是我是没吃过，因为我从小不是湖南的啊，所以我没吃过哦。然后再看看啊，喵星饲养员说。有一个印着忍者神龟的那种酸梅粉，拿个小勺子挖着吃的， 有，这个全国各地都有。那个勺子特别小，特别秘密，就那么滴一滴。我小的时候都不知道，我现在长大了之后感觉你。

那捏不住他，对吧？小的时候可玩的可起劲了啊、哦！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然后他还说还有什么锈什么锈豆啊、哦，酸的要命。对，这个也有啊，这个就是属于全国各地的零食都是一样的嘞，统一生产的啊、哦，它没有地域性的。还有无花果丝，对，都是跟同学分着吃。这个无花果丝也有，我还记得那个包装是有点椰子糖那种包装的感觉啊。就是咖色跟白色的结合那种感觉，嗯，那个，对，还有2毛钱到的冰袋，是的，2毛钱的一包的那个冰袋，现在想起来啊、哦，那个时候啊，学校门口的零食店真的是引领潮流的，就是学校门口出什么新零食，它就会在全校风靡。从而影响到我们的童年。你说他小小的一个小卖部啊，学校的小卖部啊，他真的是能够掌控我们的童年生活啊！你看当时卖什么零食，我们就吃什么零食，而且现在还记得住，嗯。然后呢，他卖什么玩具，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疯玩什么玩具。我记得那个时候玩那个玩具啊，窜上天上的呢，一拉飞到天上的掉下来的那种玩具啊，什么之类的，真的是童年的一些。啊，小回忆，还有好多好多好玩的，泡泡糖、泡泡胶、吹泡泡的，啊、嗯，电子宠物也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学校门口要买它，特别特别好玩啊、嗯！还有很多很多，还有啊、很多很多湖南的朋友刚给我推荐啊，这个好吃的，这个刚刚说是飞王辣条，然后这个豆花牛肉，我就说，哎，是的，是的，是的。啊，八宝李青斯是他的童年回忆，嗯，然后这个，糖糖就说，啊，飞旺辣条只是一个名称啊，这个八宝李青斯和沙爹长生丝是他的名字啊，那个名字，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然后我们湖南的朋友辣条就是吃这个飞旺辣条，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还有什么？素牛筋，亚飞你吃过吗？素牛筋小的时候应该也吃过，就是它其实也是豆制品做的嘛，但是呢口感有点像是牛筋的感觉，筋筋就是有嚼劲的那种，对不？到现在为止我都搞不清楚它是什么做的，魔芋做的。素牛筋也是好像全国各地小的时候的零食，面筋做的。它是那有点透明的，像苕皮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吧？哦，面筋哦，小的时候也有，就是朋友们推荐到的啊。这个湖南长沙的朋友说素牛筋也是小的时候爱吃的。这个素牛筋应该是全国各地的美食了哦，我们那个时候也有，嗯，但是名字真的取得天花乱坠的，什么都有，这个很好吃，还有好多好多的朋友哦，在推荐。我一会儿给大家的做回复念啊。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再继续回来聊童年的美食啊，童年的这个叫什么零食。一首歌再回来喽。

0: 友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

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真的是哇，真的是一晚上没睡着的那种，对。然后呢，我就觉得天哪，终于抽到宋江了，哒哒哒哒哒哒之类。没过多久发现身边所有的同学都有宋江了，说明什么？现在长大了之后发现他就是运营套路，他就阶段性的放，阶段性的出啊，比如说啊，这50张那、是这个阶段出的啊，过了一段时间了啊，再出放其他的卡，然后时不时给你冒出其他的卡，特别特别有意思啊。这个是应该是、湖南湖南的朋友们，全国各地方，反正我四川人啊，湖南人，还有河北人。我刚看微信名单当中有个朋友，河北人也在一直说，那个小浣熊干脆面啊，很多很多朋友都有，还有这个，巴巴在说，啊，那小的时候的话，还有我看他说的是什么来着？哦，洞庭鱼尾。啊、洞庭鱼尾香辣小鱼干是一个河鲜零食，小的时候特别特别喜欢吃啊、这个学校门口的小卖部经常卖。减四毛香辣小鱼尾，哦，我也听过，我到现在也听过，而且经常在那个超市里面可以看到，就是卖小鱼干的啊。洞庭鱼尾啊、是的是的是的。还有啊、这个星星说，当然要不得不提我们大湖南的紫苏酸枣粒，也是童年小零食哦。叶飞，你有吃过没？我小的时候没吃过啊，在我们四川没有吃过，长大之后来湖南来长沙之后我吃过。我也发现了，就是我现在为止啊，就是比如说有朋友来外地，从外地来到长沙，我一直想给他们送什么伴手礼带回去，我就会把这个紫苏酸枣粒给他带回去，他们一吃惊呆了。我永远记得就是外地的朋友吃完这个酸枣粒之后的那个表情，就是说他也没有说好吃，也没有说不好吃，那种感觉尬在那里的表情，我就觉得永远记忆犹新。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好吃的，吃习惯了之后还蛮好吃的。但是我会觉得啊，你没吃过吗？你不是湖南的吗？就是长得就是长成这个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啊，它就是外面是紫苏粉啊，是甘草粉啊，紫苏粉了、啊，里面就是酸枣粒啊。

0: 吃起来就是它不是那么的，它是属于什么呢？甚至有一点辛啊、那个辣味的那个辛啊、是有一点小辣的，啊、对，而且你就是长沙这个地方，湖南这个地方啊，就是很多小零食是要放那种干辣椒的、对，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觉得很神奇啊，它是属于这个微啊、酸酸，一点酸的也有甜的啊，如果放了辣椒会有点辣的那种啊，是湘式蜜饯的一种代表啊，就是现在小的时候。反正现在也有，但是像刚刚我们的主播弟弟，05年的没吃过这个东西，哇，现在不流行了吗？难道现在也可能不流行了哦？还有些什么啊、推荐啊？长沙的朋友推荐的特别特别多啊，湖南的朋友，我看看啊，还有脱肥。果冻一样的，果冻一样的，就是那布丁。儿时零食，好多朋友都在说，天哪，好多！来来来来来来，啊，也不念我的好。玲玲她说旺仔小馒头，这个是属于啥？这个是全国各地都有啊，一个大品牌。但是，对吧？这个湖南的朋友，我来了湖南了之后，发现咱们长沙啊有旺旺医院。我觉得很神奇啊、还有这个树讲述就说啊、狗牙吃过没？狗牙啊、就是有点像类似于猫耳朵一样的，那个他是说的是品牌名字啊，没有吃过啊、他说你吃过这个？嗯，它是有这个猫耳朵，还有那个就是有点类似于锅巴一样的东西，嗯，它发一个图片啊。我们小的时候也吃猫耳朵，但是呢，它没有品牌，它就是外面就是，在学校门口它卖散装的那种，嗯。然后，这个 TI 说 ，CC 乐吸管糖。有吧，我好像小时候也吃过，你吃过没？你知道是什么吧，弟弟？粉末啊、就是一个吸管啊、一个吸管一样的东西，里面就是塞着糖，然后你吸着这样吃，对，很容易呛的，而且太不健康。现在仔细想想看，太不健康，里面全是糖啊，你想想看，你可以理解为啊，弟弟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吸管里面塞了白糖。你吃过这个、啊、我的天。对，还有这个爱喝水还说，那不得不提小鱼小虾，就感觉是个大牌子吧，你吃过吗？膨化食品，就是像小鱼啊形状啊小虾形状的一个，嗯，好多鱼，好多鱼也很蛮好吃的，嗯，好多也蛮好吃的。然后嗯，蛋蛋说玩味薯片大家有吃过吗？我小的时候可爱吃了，湖南的零食有吃过吗？没有，我反正没吃过玩味薯片。还有这个菲菲说黄金窃嫌也是我们湖南的零食哦，小零食，小的时候，这还说的品牌名，它长得有点像什么呢？它长得有点像被拉长了的锅巴，有点像橡皮擦，或者是刮胡刀片的那样的东西啊，没吃过，就大家都留说的是具体的名字了，都具体的名字。他说还有小光头果冻泡，小光头果冻泡，它长得有点像是中间一个那种。红色的两边是那种绿色的泡泡糖一样的那类型的东西，没吃过。
1: 吃过这个。
0: 你吃过这个啊？
1: 吃过这个。
0: 哇，那这个朋友跟你的年纪应该差不多啊，他是秋末说的，嗯，啊，还有这个叫啊、一个点一个横杠，他说金币巧克力呀、这个是了，这个是小的时候都有吃过的，而且你别说小的时候，现在过年过节的时候都要去买一买。做里面做装饰，对，这个金币巧克力啊，真的质量高低差别很大，也就是说。

它就是起了个造型上面的作用，就是小的小朋友肯定比较喜欢，但是我现在看到这个金桔巧克力我都不会，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不会去拆开去吃它，我因为知道它肯定不用的是不是那么好可可脂。但是呢，小的时候还有个东西，你说到这个金桔巧克力，我觉得应该引起大家共鸣的一个点，酒心巧克力好好吃。我记得以前在上节目的时候，我有一次在节目当中征集大家，我还记得快过年的时候征集大家，我说我好想吃酒心巧克力，哪里可以买到正儿八经好吃的酒心巧克力，你有吃过吗弟弟？没吃过。你有吃过？你知道这个品类哦？你知道这个品类，知道就好。就这样，它就是你真的咬起来就是一股这个酒香溢出来，然后外面是一个这个巧克力啊，这个包裹着，有一些还用沙沙的那种感觉。但是呢，酒心巧克力要吃那个品质比较好的，吃起来会巨香巨香。我记得有一次，吃了一个品质特别好的，可能他也是在朋友家里面啊，他买的可能比较贵哦。哇，我永远都难忘，我觉得好好吃那个酒心巧克力。一般外面卖的那些巧克力就很品质很一般，它这个酒就不是很香，那个沙沙的那种感觉出不来。然后外面那个巧克力也不是用的什么好巧克力，就是大家如果知道哪里有特别高品质的酒心巧克力的话，可以推荐给我，我可以在网上买一点。我真馋了啊，馋了馋了。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天啊，我们聊聊这个80后90后00后啊童年的一些零食啊，大家小时候吃的一些零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一起做推荐，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一起念啊。一首歌之后再回来喽。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节目正在通过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啊，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车载的直播。你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也欢迎大家啊、哦！就这个想要看叶飞直播的朋友们，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城市大眼睛”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版的直播。那这个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再次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啊，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聊这个有关于这个童年啊，小的时候我们吃的一些这个好吃的一些零食，全国各地都有啊，很多朋友在分享，现在正在聊湖南的啊，湖南的零食啊，大家都说啊，像微信平台当中喵星饲养员就说了，椰子糖啊也绝对是特别特别怀旧的，椰子糖应该也是属于全国各地都有吧啊，我反正小的时候也吃椰子糖，包括现在我觉得那个椰子糖的那个味道其实蛮好吃的，就是现在应该更加高级了一点了吧，哦，会那个一点点了，嗯，就是小的时候觉得椰子糖真的很美味，然后它黏黏的，它放软一点，黏黏的感觉更好吃，啊，更好吃，然后啊，还有说小小的黄盒子的绿豆糕，现在也有，是的，小的时候也经常吃。它唯一就是很锁你的喉，吃完特别干巴，特别干巴，特别特别干巴，但是还蛮好吃的，但是蛮好吃的。还有就是外地的朋友来，一定要送零五鸭，是吗？零五鸭，这个因为我不是湖南的，所以我不晓得这个。哦，零五那个江板鸭，对吧？哦，这个叶飞粉丝群当中有朋友在说一定要推荐。这个猪猪说鸭肉他说这个一定要小的时候特别爱吃，他说鸭肉是去骨的，肉质非常紧实，比较耐嚼，越嚼越上头，说他每次有的时候晚上馋了之后就会拿出来啃，然后跟他老公一起看电视的时候也会来啃他。哦，是小包装的是吗？绿姐零五鸭哦，是紫色包装的那种吗？
1: 它有好多种，
0: 好多种包装。这个。
1: 一般是
0: 论斤称的。论斤称的啊。这个朋友推荐的是顺华的零五鸭酱板鸭，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好，说到我的馋了，我想去买一个来尝一尝。186克，好好好好好好好，记住了，记住了，就还有。因为粉丝群当中啊、推荐的是农家红薯片呐、香品糖的，也是湖南特产，红薯片啊。好多朋友很喜欢吃红薯片，我又发现了，就是包括每次去拍摄啊，很多的，就是店家会给你送伴手礼什么之类的，说很多很多的送红薯片。我小的时候比较不爱吃这个东西，但是现在越觉得越嚼越香，特别好吃啊。还有。这个

叫炒米呀、啊，啊，炒米就是那种开袋即食的炒米，开袋就是扑鼻的米香，嚼起口回味都是大米的香气，每颗米都是黄金焦香的，非常非常的好吃，也是顺滑的，也是湖南特产，是吧？哦，这个呢，我之前看过一个博主朋友啊，包括他也应该是减脂的，他会把那个炒米啊拌在酸奶里面吃，就是感觉有点像啊，就感觉有点像爆珠啊，这那个口感。但炒米，我小的时候吃的，我们四川人吃的比较少一点，感觉，感觉怪怪的。但是呢，看久了之后，我觉得应该还蛮香的。炒米的时候，我吃炒米最多的时候是什么？就是有跟朋友们一起去，外面的院子里啊，或者是坝坝里面啊，去喝茶。他有时候会端炒米过来当零食，啊，你那个时候吃它，就一边喝茶，避免茶醉的时候，就吃起来会巨香巨香巨香，特别好特别好。很多朋友发这个毛花鱼啊，泡椒毛花鱼啊，就是鱼尾啊，生辣鱼尾，啊，明白了明白了，看到了看了啊，顺滑灵武鸭，对对对对对，看到了看到了，还有日日是好日，这位朋友说，那大家的儿童零食肯定，这个不知道怎么形容，发了张图片给我，这个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是我一说大家肯定都知道，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街上，我们经常在外面街上有一个阿姨或者叔叔挑着担子，他会敲，敲的叮当响，有，然后是叫麦芽糖吗？好像叫麦芽糖哦，是的，是的，有一点粘牙，白白的，那个啊，是的，是的，叫麦芽糖。然后这位朋友说，我都不知道叫什么糖了。哦，我们四川人叫法叫叮叮糖，叮叮糖。因为什么叫它叮叮糖呢？是因为它敲起来叮叮当当的响，而且它每次给你说，你比如说要五毛钱呢，它就拿一个那个敲敲的，你见过吗，弟弟？没见过吧？很少见到吧？是的，这是我们小的时候才会有的东西，就挑个担子，然后你要就是招手，他说，哎，你要多少钱呢？你要给他说价格，比如要五毛的，要一块的，要两块的，他就给你啊，那就是这一坨，拿个那个。一个锤子，铁锤子，然后旁边有个像鞋拔子一样的东西，然后叮叮叮给你敲下来啊，这个对，麦芽糖，我们反正那个叫叮叮糖，啊哦，默默说，长沙叫打糖，打糖对吧？啊，然后说老一辈的叫白糖，哦，啊，然后茶和咖啡这位朋友还说叫。烤烤糖，搞搞糖还是烤烤糖？嗯，哦，它叫搅搅糖，啊，那个不是这个啊，那我知道你说那个叫搅搅糖，那个也是麦芽糖的那种，那两个竹签子插进去，搅搅搅搅搅搅，给你拉起来，然后一折叠就给你了。那我们四川话叫搅搅糖，啊，叫搅搅糖，然后，安静说啊，我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现在不爱吃了，嗯。我妈会买给小狗打虫啊，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打虫是什么意思啊？啊啊，我都不懂。为什么吃这个东西会可以给狗小狗打虫啊？啊，大家在说的是一样的东西吗？对对对，就是啊，他说现在城市里面现在比较少了。啊，他以前回镇上的时候还看到有，都是单着这个箩筐卖。对的，对的，这个应该是，全国各地都小的时候都会出现的。嗯，现在真的是没见过了。嗯，真的没见过了。现在，啊，还有那个啊，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现在应该还有，但是那是一个机器那种，叫糍粑，就是一个大桶啊，然后它搅一搅的出来几个坨，然后有一个东西切切切切切。现在还有，现在还有，我们小的时候也有。但是那个名字好说吗？我这边叫猫屎多。叫猫屎多吗？哎，那个时候我们叫什么呢？那个东西，大家知道叫什么东西吗？那个，反正我们那就叫糍粑，是糍粑还是什么？因为它那个，糍粑，糯米坨子，糯米坨子，然后下面就是。

0: 黄豆粉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搅出来一点，就用那个铲子嘎给它铲下来一坨，铲下来一坨，对，铲下来一坨，铲下来一坨，铲的时候，然后在里面滚一下，裹满黄豆粉就给你，很好吃那个玩意儿，很好吃，很好吃。现在就是怀念它啊，哎，好多朋友都在说，还有这个吃不饱的小鱼说，菲菲，你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吗？你不告诉我名字，我哪知道？它长得是个，有点像是那个，它长得有点像是煤球蜂窝煤的那种糕点。就是像蜂窝煤一样的，然后外面一个脆皮，叫煤球酥吗？叫煤球酥吗？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不、哦，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怎么又下雨了？说，啊，这个，哦，他说在望城见过。煤球酥，叫煤球酥，好油啊，朋友们，看起来就好油，这看起来好油。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7: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 用 AI 探索世界。

0: 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当中呢，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 FM 95.5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的车载的直播。你好，我是你大师兄叶飞，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那今天我们也聊啊，这个童年的儿时记忆的一些零食，那真的是引起了大家疯狂的在讨论。很多朋友在继续跟我们聊天，像天上月就说了，那一定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叫这个什么拐杖糖，还有西瓜泡泡糖、马仔棒棒糖、玉米糖啊，这个呢其实应该是全国各地都有啊，小的时候我们也都吃过。还有这个果然多啊，多多他说窝窝奶糖啊，春游的时候每次必买。那是的，现在其实窝窝奶糖啊，当时我们还觉得是有点贵价品类，有点小贵，就是平时舍不得买，只有在春游秋游的时候去那种超市啊小卖部超市的时候才逼爸爸妈妈给我们买啊、哎，同时买，我不知道大家春游秋游的时候包里面都会备什么东西，毕竟你们小现在是有春游过的吧？啊、哦，有的，那好好。哎，我一直觉得05年跟我差别太大了，其实也是有春游，你们春游的时候会选择什么地方啊？差不多，公园啊，什么河边啊，什么这，那你会买什么样的零食嘞？薯片，还有嘞？嗯。啊？你们不是单兵作战吗？就是自己带自己的就好了。啊？你还带？桌布还有餐具这些东西吗？小的时候啊，哇，现在是这么洋气的吗？我们没有，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春游秋游就是以班级为单位，然后老师就是说，就是明天什么时候在哪儿集合，然后啊，这个大家可以把这个零食给带好啊，买好，然后呢，爸爸妈妈就会根据我们的想要，就是装一个小包啊，你想要在零食店里就去买，像我买了。

0: 较多的话，就是薯片肯定要买啊，但薯片那个时候不太吃薯片，但最多吃的是那个什么
1: 奇多。
0: 嗯，你有的外卖到了，
2: 过来电。
0: 嗯，听到了，你好，马上来拿，谢谢。外卖到喽，一会儿可以一边吃一边聊了啊。然后奇多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那个浪味仙，嗯，浪味仙也要买，但是一般来说，嗯，那个时候的春游或者是秋游，只允许我爸我妈只允许我买一种膨化食品，要么就是奇多，要么就是浪味仙，两个选其中一个。但是我每次选择浪味仙的比较多一点，我感觉那个浪味仙啊，就是属于平价又量大。以前只有一种口味，现在我发现哦，上次无意去超市的时候，发现奇多浪味仙现在多了好多种口味，有其他的一些，有紫色的啦，也有红色的啦，番茄味的也有啦，啥的味道都有了，还甜，还是那个感觉没有变。然后嘞，这是第一小的时候去春游秋游的时候一定要准备的第一个就是膨化食品类。第二个呢就是大大泡泡糖一定要买，因为大大泡泡糖是最好跟同学们分享的一个食物。你说你把我好不容易买了膨化食品跟同学们分享，我一定舍不得，但是那个时候大大泡糖就撕一块给你，撕一块给你又持久啊，我们可以又可以嚼得很久啊，然后呢又可以每个朋友都吃到，这是第二个。还要买的是什么果冻，喜之郎 CZ 果冻啊，哦，一定要买一下果冻啊。还要买什么东西嘞？我不知道大家就家里面会不会给你带其他东西。绿姐，你们家里面春游秋游的时候会给你准备东西吗？嗯，哦，还带蛋糕面包。我记得我爸我妈还给我带鸡蛋。哦，我爸我妈是直接给我带鸡蛋，是怕我吃不饱，给我带鸡蛋。嗯，还有一些同学带那个什么，带什么，还要带什么来着的？
3: 还要带苹果，带黄瓜。
0: 对，带苹果，带水果。嗯，但那个时候他们都没有切开这个概念，就带整苹果。那么小一个哪吃得完一个大苹果啊，然后还带香蕉啊，这些东西，就每次就带香蕉啊，我就是我爸我妈也喜欢跟我放香蕉在里面，然后他会带好几根，然后说要跟同学一起分享。但是我每次到了那个就就餐点，所谓的就餐点啊，就已经安顿好地方了，把包一打开，那个苹果已经你知道被我可能跑啊弄啊就已经磕的不行了。嗯，还有这些东西，反正就是这种，好像现在想起来没有那么多种品类带。我知道鸡腿包，有个筷子戳上来吃的鸡腿包，还有那个小的时候那种老式的蜂蜜蛋糕。
3: 我都不忘了鸡腿包里面是有馅还是没馅的，
0: 就是它应该是属于有黄油馅吧，就是一个黄色的东西。那现在有一些是会放红豆，哎，会放红豆的，有些是会放红豆在里面的鸡腿包，还蛮好吃的。对，还有些什么东西春游秋游的时候会带，那都是我们曾经儿时的一些童年的一些记忆还回忆。哎呀 ，AD 钙奶啦，对吧？
3: 乐百氏
0: 有啊，有乐百氏。乐百氏，你说矿泉水还是奶啊？
3: 哦，
0: 我们那少。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四川啊，其实更多的是有另外一个牌子，但是现在我经常发现超市里面有叫橘乐酸牛奶，
3: 现在也有。
0: 我们那真的那个时候特别普遍，就是那种粉色的包装那个橘乐那个奶。对，我后来就搜了一下，我说怎么到处都有，好像其他地方好像比较少，偶尔见到也有。然后我有一次特别馋，我到处找那个东西，才发现它生产好像是四川的啊，四川的品牌，所以我才记得。我记得有一年啊，就是小的时候，有一年放暑假，爸爸妈妈今天要上班吧，那怎么办呢？我的家里面就抱着一个西瓜在啃，然后呢有一个摇摇椅，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爸那个时候那怎么办呢？跟现在一样的，为了避免我

啊，到处乱跑，天天下楼去玩。那时候把电视给我打开，我看《封神榜》，啊，看《封神榜》，一边看摇的那个摇摇椅，然后电视面前放的是《封神榜》，然后呢，我家里面冰箱里面全是冰冻的那个菊乐酸牛奶，每次看一集就每天就要喝一瓶两瓶的，特别有意思。好啦，再跟各位一起聊童年的时候的一些零食啊。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天互动玩起来，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分享，我一会儿念念大家的一些留言啊。那一首歌曲之后再回来喽。

嗨，所有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的车载直播，所以全湖南的朋友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亚飞，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啊。就是大家看到了啊，从视频端口看到了亚飞此时此刻正在吃饭，吃的是什么？跟大家汇报一下今天这个点的外卖啊，点的是台附近的一家川菜店，我突然他今天是突然他蹦出来了一家啊，而且特别的划算，打完折，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多券啊，原价30多就券，减这个减那个，减这个减那个，店铺又减了，红包又减了，首次光顾又给我减了2块，哒哒哒哒哒哒，到手16块，两菜一个饭，鱼香肉丝还不错嘞，朋友们真的不错嘞。名字要提吗？名字别提了吧，名字反正大姐也吃不着，离得比较远的啊，好像可以，还可以，还可以。下次有机会再点点他们家其他的东西，在节目当中跟一起吃啊。今天在跟各位一起聊这个童年的小卖部的一些零食。刚才在说，很多朋友在说啊，糖类的真的很多，

然后这个小姨，她说了这个几个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有些是我小时候吃过的，有些就是，我看别人吃过，然后我自己没有吃过啊。老式的牛轧糖，这肯定大家都吃过。还有一个糖，其实我觉得讨论度，之前有一段时间讨论度非常非常高，就是高粱饴，有吃过吗？我没有吃过。对，你是专门买来吃的？啊，弟弟有一段时间是专门买来吃的。这个高粱饴呢，我小的时候真没吃过。但是有些地方可能北方的区域啊，有吃过从小到大的零食，但它怎么火起来的？我怎么会知道的呢？可能是全国各地的朋友怎么知道的？就是当时有一个博主吧，对吧？一个小姐姐，天天在拉那个扯那个高粱饴，扯得老长，巨长，扯那个高粱饴。我记得当时扯到就是我们台里面的同事就说：“哎，亚飞，你要不要你每次出去拍视频的时候你带个高粱饴来？”开场让我先扯一段，我说不至于吧，也不至于吧，就是那个时候他居然爆火，就把那个扯了多长多长多长着。但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吃过那个高粱饴，就是它颜色倒是很漂亮哦，就是五颜六色的，外面一个粉色的。我还记得那个小姐姐是教你怎么吃这么个，而且我现在还记得她的话术怎么说的。咱们家的这个高粱饴啊，要怎么吃呢？很多宝子在问啊。首先呢，你把这个认准这个黄色包装拧开之后啊，哎，这个红色这个白色的是什么呢？大家不要丢掉，就是糯米纸。我现在记得话术是怎么样的，他就把那个糯米纸吃完之后，人家开始扯扯扯。我当时没吃过，但是有机会如果碰的话，想尝试一下啊，就会不知道好不好吃。这位朋友是小姨是吃过的啊。还有，哎，这个朋友说了话梅糖啊，还有那个钻石糖，有吃过吗？就是戒指糖，你吃过吗，弟弟？口红糖，对，还有口红糖，哎呀，他现在想起来一些东西，还有这个石头糖，你没吃过石头糖吗？石头糖就是那种。一个黑褐色的袋子，倒出来像石头一样的，但其实是糖，没吃过啊？这那蛮神奇的。那个石头糖还有点贵，还有点小贵。还有那个跳跳糖啊，跳跳糖肯定都吃过了，大家。跳跳糖，好，还有，萌宠鸭说。哎，亚飞，你有吃过神龟粉吗？就是我没有吃过哎，我现在看到这个样子，我好像没有吃过，但是绿姐是吃过的。那是什么东西啊？但是我开始说的那个拿小勺子那个东西，我们不是袋装的，我们好像是那种小盒装的那种，小杯子那种，你们是袋装的啊，这个叫神龟粉。我还记得 low 啊，特别特别多，特别特别的多的朋友，哦，还有好多好多的朋友在，我再快速的念几个这个这个豆泥丸说叫做步步为营香香片，大家有吃过吗？是啥呀？很多片，看起来还蛮香的，现在也有啊，还有田良说有吃过吗？平江的辣椒糖，平江的辣椒糖，它也是跟筷子穿起来的，那个糖长得像辣椒一样，但是它其实是糖，这个我没有吃过。但是我刚刚看到很多朋友留言都提到过这个东西，平江的辣椒糖，应该不是辣味的吧？还有好多，
有朋友在求。

求助的，啊，黄芳在说，吃过一种豆干，姜黄色，薄薄的一片，硬邦邦的，干干的，很有嚼劲，然后没有酱料的，晒得干干的那种，吃起来很香。请问一下大家，是什么品种的豆干？哪里可以买到？

0: 不是平江豆腐干吧？不是。是有油的吗？那个？
1: 没有油。
0: 那就是你说的那个，应该，就是你说的那个，啊，这个红方，啊，你可以私信一下小助理，他知道。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啊。然后再看，胡子。
2: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2: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

魔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全体师生注意，今天我要表扬一位同学，要为校争光，我们要向他看齐。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 95.5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直播。你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那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再次祝所有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这个，大家伙儿的童年的一些零食。刚刚说的有关于都是湖南的长沙的这个湖南各地的一些朋友们推荐的一些小的时候吃的一些零食，大差不差啊。其实那个时候啊，真的是流行趋势，全国的学校门口的小卖部都是一样的，都是吃那些东西，可能名字不一样，但食材和内容都差不多啊。那接下来说说全国各地的一些朋友们小的时候吃的一些零食，像四川啊、重庆啊，我反正小的时候啊，在我

爸爸们吧，就是我的父辈们，他们小时候吃的零食就是更那个一点，像太阳锅巴，就是那种小米锅巴做的啊，有麻辣的、五香的，南方北方应该都是爱比较爱吃的，也有。还有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小的时候见的特别的多，然后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全国各地都有，就是米花糖这个东西，玉姐有吃过吗？米花糖有的啊，那应该这个东西也是全国各地的，它就是米做的，它是糯米果糖浆啊，芝麻比较撒一点芝麻，特别有意思。那吃起来，它撒里面还会放点花生啊什么之类，吃起来就特别好吃，现在都特别馋啊。米花糖，还有啊呢，就属于我也不知道你们吃过没，反正小的时候我经常吃，而且还小的时候还没有这么贵，叫灯影牛肉丝。啊，是我们的特产啊，是我们四川的特产。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吃的时候可那个了，因为还没有那么贵啊，就是它有麻辣味的和五香味的，而且甚至我上了大学之后呢，经常带这个灯影牛肉丝给室友带过去吃，就是现在啊也有，但是呢超市比较少有卖的，那现在也比较方便啊，比如说你在网上啊视频端口就可以随时买，我上次才买了一个，我现在买了是一袋16.9，然后买下来买了五香味的，挺好吃的，就是你馋的时候突然撕开吃那么一包特别舒服。还有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还吃那种叫友友泡椒凤爪，也是我们那儿的。这个呢是属于啥呢，我有特定的环节会吃这个泡椒凤爪，因为非常的辣，然后我可能是辣度接受会比较低，就是没有那么高，我朋友特别爱吃这个辣的，他真是逮着他啊，先嗦口汤啊，然后吃泡椒再吃鸡爪，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感觉我肚子最痛，真的。就有些朋友啊，这样你不乏可以否不不，他就是能吃辣，没办法，胃就是铁打的，咱们胃不行啊。也吃泡椒凤爪，春游的时候啊，或者是秋游的时候啊，然后外面要出去聚餐野餐呐、甚至我们说看电影的时候就要吃这个泡椒凤爪。我是怎么回事呢？我特别喜欢我吃泡椒凤爪的唯一一个场景，就是我出差或者出去旅游到一个新的城市的酒店，我洗完澡之后呢，我一定会买一瓶可乐和买一个泡椒凤爪，特别是夏天时空调一开，然后我就会坐在床上啃那个凤爪，吃的那个辣乎劲儿特爽，我每次都会这么干，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平时我在家里面就不会吃泡椒凤爪之类的东西，还挺有意思。这是我们四川人啊重庆人啊小的时候吃的一些小零食，还有微信平台当中啊，这个叫做浩这位朋友他说啊，他是贵州的，贵州跟我们也差不多吧，他说我们从小就吃麻辣洋芋片。就感觉这句话你打出来字的时候就感觉有口音存在，为什么不能麻辣洋芋片啊、他说就是家里面以前是会自己做的，其实很少在外面买，小的时候呢每家每户都会做洋芋片，切片之后一定要切很薄，然后油炸一下，然后用这个辣椒撒上去啊，贵州非常的本土贵州味道，哇，你们真的是吃的自己做的零食真好啊。然后他说还有波波糖啊，芝麻花生酥糖，一碰就碎了，市集手工上现做的零食，好像这个我也吃过，芝麻花生酥糖那种，我知道你说的那种感觉是什么，就是有点圆柱形的，然后你轻轻捏它就会碎掉化掉一样的感觉，我知道你说这个东西。然后他还说小豆还时候还会吃刺梨干，这个就是区域性的，我听都没听过刺梨这两个字啊，都是我长大的时候才听到过的。他说小的时候就会吃刺梨干，野生的刺梨晾晒之后变成蜜饯啊、他是贵州的。然后云南的朋友有啊，云南的朋友他们小的时候吃的是那个紫地薯片，也是一个牌子，我知道我在超市见过紫地薯片，是云南的一个牌子，就是很。

0: 高热量，高热量的，云南本土国民零食啊，还有就是酸角糕，他们那边的酸角糕哦。Model A， 对 ，Model E 酸角糕，酸角糕，是的，是的，天然酸角的熬制，没有添加酸中回甜啊，云南特色的零食。但是他们可能是那个时候，他跟我们小的时候可能一样，他们也是那种推着车去卖的，也有这种情况。然后感觉要走全球全国化路线啊，全球化路线就变成零食面向全国了啊。猫多利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还有其他城市的一些朋友们，还有我看看啊，上海。就比较洋气了哦。上海他们小的时候吃什么零食啊？大牌都奶糖是上海的牌子，还有叫宝塔糖，哇，宝塔的造型橙黄甜软，学校统一发放的零食，哇哦，真洋气，咱没见过啊。宝塔糖，哦哦，
1: 学校统一发的，
0: 真的吗？哦，这不是零食啊，
1: 不是零食，是药
0: 啊，这是药啊，是吗？哦哦，老式驱虫糖果，它怎么是驱虫嘞？
1: 因为它长得像个宝塔。
0: 它怎么驱虫？
1: 没吃过吗？
0: 我不知道。
1: 你肯定吃过。
0: 是学校都会发是吧？
1: 对，
0: 都会驱虫。
1: 对，选择性忘记了。
0: 啊，我
1: 们要吃好多轮
0: 呢。真的？哦，其实是驱虫药。哦，其实是驱虫药，我一点这段记忆都没有，因为我唯一的一个记忆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讲啊，说下去有点害羞，就是那个时候肚子里有蛔虫啊，这个事情啊，就是如果虫没有驱好，肚子就会有蛔虫嘛，就会痒痒的嘛。我记得有一次我外婆到我家里面去，跟我喂猪肝还是干什么的，说我肚子有虫，要给我弄出来，我是不是？哦，是没有吃，我因为我们一点点这个什么驱虫糖果的一个印象都没有，是不是我没吃还是干嘛的？
1: 你是不是就把它当糖吃？你并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它的功效。
0: 我不知道，你咋知道的呢？是你
1: 老师说了。
0: 哦，老师说的。
1: 嗯、
0: 那我们老师就没跟我说过。我可能记不得了。弟弟，你有吃过吗？
2: 我们直接吃。
0: 你们直接吃的是药啊？哇，现在已经装都不装了，是吧？现在的00后、05后的那个阶段，已经不要用哦，这是糖吃下去来迷惑大家了，直接说你这个必须吃啊，驱虫药，你给我吃掉。上海的朋友，然后还有上海的朋友，小的时候还吃杏花楼的绿豆糕，你看那个时候他们就有很强的品牌意识了，绿豆糕，他说老式的油润绿豆糕，轻腻啊。细腻清甜哦，洋气，来来来，山东的朋友啊，山东的朋友小的时候吃什么地瓜干山楂条啊，酿下的这种红薯干啊，非常好吃。还有就是崂山可乐，没有吃过，没有听过崂山可乐。崂山有几个很神奇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就是。其实每个地方啊都有本土的可乐品牌，只不过干不过现在几个大牌而已。像崂山可乐有崂山是有本地的可乐，是我们四川成都也有一个可乐品牌叫天府可乐。有，你仔细找，我不知道现在还存不存在啊，反正我们小的时候是有的天府可乐，只不过它干不过其他的可乐品牌。
1: 我知道你们有好的
0: 什么荔枝什么雪？荔枝雪。
1: 峨眉雪。
0: 那我没喝过，我咋没喝过？
1: 我在乐山旅游的时候喝的。
0: 哦，那可能。
1: 峨眉雪吧，
0: 峨眉雪，那可能因为离得比较近。
1: 它荔枝味的。
0: 嗯，可能不一样，就是对，可能就是它当地的一个特色的品嘛。就像是去了西安，你一定要喝冰峰，你到了北京就要喝北冰洋，一样的道理，崂山小时候他们就喝崂山可乐，那个时候市场占有率比较大，然后后来就不行了。我们是小的时候也是啊，我们喝天府可乐，后来就也不行了啊。还有像黑龙江的朋友， 黑龙江。

他们说小的时候他们吃大虾酥糖，哎呀，听起来就很奇怪，这个是真有虾吗？还是？哦，就是酥糖，花生酥啊，那种类型的吧？啊，没有虾就行，要不然甜甜咸咸的，有腥腥的感觉怪怪的。然后他们有一个地域特色啊，就是小的时候吃冻梨干、冻柿子啊，冬季户外自然冻干的水果，黑褐色的果肉，酸甜带有嚼劲。哎，这个冻梨，我看看，你记不记得我当时就24年，他拍了一个店，就是我们台附近的有一个美食店，就是他叫什么来着？一个东北人开的，然后呢，他有一次给我送了一箱冻梨，就放在台里面。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它，我就在我那个区啊，我那个区，就是我坐的那个附近区域太远了，我就管不着了啊。我坐那个附近，我每人发了一个冻梨，然后他们吃完了之后，觉得真的，我们好多朋友都是人生第一次吃冻梨这个东西，它是属于什么感觉呢？就是可能我没有化好，所以嚼起来硬邦邦的。其实正儿八经好吃的冻梨，我去东北那边玩的时候，是你咬开之后，它是水会爆开的那种，会特别特别好吃。嗯，我没有吃到那种类型的，我那个可能是冻过头了，没有化好。然后他们还吃什么呢？小的时候他们看也有啊，他们的区域性品牌大白梨汽水。大白梨汽水，玻璃瓶老式汽水，平价解暑。这个呢，其实我以前没听过，但是我最近的时候经常在我不用我家楼旁边那个地方健身房健身，然后下去吃那个饺子嘛，东北水饺，东北水饺它之后它进了一批货，我那天看到了，我仔细看了，它不是玻璃瓶的，它是那种罐装的，铝瓶包装的，就是大白梨汽水，应该是的，就它专门进的，因为它就要证明自己是原汁原味的东北那边的店嘛，然后它就进了这个。就我才看到说，哦，原来可能北方是有这个汽水的这个牌子，老式经典的这个牌子，然后还有好多，好多好多的朋友，江苏的朋友吃的是什么呢？哟，江苏那边吃的洋气啊，麦丽素，小的时候可能是那边产的啊，黑巧克力脆皮，外酥里内里比较酥脆，小的时候是当做仙丹的零食。麦丽素，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吃，而且我觉得它会有一种让人上瘾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金丝猴吧，金丝猴。然后就是我喜欢怎么吃它呢？就是省着点，就是不省着吃的话，就是抓一把放里面嚼；省着吃是一颗含在嘴巴里，用含化它。把那个巧克力融化之后，它里面的那个气孔啊，扒到你的上颚，那种感觉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啊，特别有意思。还有就是这个江苏那边还吃那个牛皮糖，哎，芝麻里裹着这个麦芽糖，软糯可以拉丝，这个我也是吃过的，哎，挺好吃的。但是有的时候感觉那个芝麻放多了之后有点咸啊，有点怪怪的。好了，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在跟我们聊天，也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聊聊全国各地啊这个童年的一些怀旧的零食，那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一首歌曲之后再继续回来喽。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呢，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啊，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车载的直播。你好，依旧是您的大师兄亚飞。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聊啊，这个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是由微博当中的一个热议话题引发出来的，就是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嘛，然后很多的专家还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们都在讨论孩子如何长高的一个问题，所以很多的专家还有一些大 V 的博主呢，给了一些意见啊和建议。正儿八经的科学的让孩子长高的几种方式，那今天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那其实我们此时此刻因为节目快结束了，快速给大家过一过回顾一下啊。首先呢，有个核心的认知，就是这个身高啊，这个70%正儿八经要靠遗传，但是有30%呢可以靠后天的努力，差距啊可以慢慢的再长高10厘米啊15厘米都是可以的啊。但是有几个误区千万不要这个搞错了啊。有些误区就是钙越多那越好，不是这样子的。钙越多的同时还要加上维生素 D， 它俩协同在一起，才能更好的让钙来进行吸收。所以呢，补得多啊不容易，不是等于长得好的，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千万别把骨头汤啊当做是补钙神器了。正儿八经啊，这个骨头汤啊，就是100毫升的骨头汤里面还没有牛奶的1/60它的含钙高，所以喝牛奶还是可以的。骨头汤啊，这个当美食来品鉴就好了，别指望它是多么高的钙含量的啊。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吸收啊，多搞补钙的同时也要补补维生素 D， 它们协同发展协同作用。千万不要忽略了脾胃这个东西啊，这个肠道吸收要好，所以营养

0: 才能进得去身体里面。所以在解决补钙啊补维生素 D 的同时，千万记得一定要把这个脾胃给调理好啊，要不然它就会出现光吃不长肉啊、积食啊，或者大便不调一些情况啊。这句话也说给我此时此刻的现在我自己啊，脾胃一般般啊。然后嘞，一定后面要注意了，科学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多吃一些高钙餐。对于小朋友来说，每天让他们保证300毫升到500毫升的牛奶，多吃北豆腐、芝麻酱等高啊钙的一些食物，然后规律给他用餐。晚饭吃个7分饱，不给夜间的肠胃增加负担啊，避免影响生长激素的一些分泌。然后呢，多纵向的来进行运动，每天啊这个至少60分钟啊，跳绳儿、跳高、摸高、打篮球等一些向上跳跃的运动，真的能够有效的刺激啊这个软骨的一些增生啊，是推荐的一些长高的运动，但是千万不要让它过度的让这个消耗了啊。千万不要让他做一些负重方面的一些训练啊，这样是不太好的啊。最后呢，就是要保证他的充足的一些睡眠，抓住夜间分泌的高峰生长激素啊。这个建议啊，所有的小朋友们在晚上的9点到9点半之前就入睡了，那睡前1个小时呢，就停止使用这个电子屏幕，让他的心静下来，哎，慢慢的、平稳的、安心的这样子入睡就会比较好一些了。就是今天很多大 V 博主啊，包括一些专家呀，还有很多的网友朋友啊，在微博当中热议的一个话题，孩子如何长高的啊，也可以帮各位做一个梳理。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2: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

2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丸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有一个词呢，叫做不言自明，意思是有的时候我们仔细的观察，就能够在一些事物或者人当中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好像你在第一次见到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他不对你自我介绍，你仅仅看他的着装、他的肢体语言、他的很多表达的细节，你大概能够猜得出这个人有什么样的背景、家庭的、教育的、社会的。人这么复杂的动物，看起来尚且有迹可循，音乐就更是如此了。如果一个音乐旋律里面有三弦、有笛子、有古琴，你就会发现这些标志性的声音存在这个音乐，你不知道它的命名，不知道它的来历，可是它好像自带解码，就告诉你这个音乐有中国的古典风韵。今天节目里听到的第一首歌也不例外。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刚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笛声》。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一句话，说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梅花落满南山，有笛声做背景，是不是氛围就刚刚好？如果想到后悔的事，梅花落满南山，那想到一生中美好的事，会有什么样的画面出现呢？总有些事让你想起来觉得生命被重启，有些人想起来让你觉得很温暖，有些画面想起来，你的正能量指数就会飙升。无数真实的美好瞬间，来自家人有约听众朋友们的分享。我在节目里其实很爱征集大家的细节回忆，是因为我想每个人体验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哪怕有些事情感觉大同小异，但是落到了不同的人身上，解读的角度不一样，看到跟发现的东西也不一样。有一叫做凤梨的朋友说，生命中很美好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年地震的时候，在此之前刚刚认识了一个 QQ 好友，地震后他第一时间发消息问候我说你还好吗。更美好的是，后来他成为我生命里最信赖跟喜欢的人，尽管我们并不是通常的恋人的关系，他在 QQ 上存在，始终聆听跟回复我所有的喜怒哀乐。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5: 好久不见，
1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常常会在节目当中征集一些小小的话题，比如你生命的重启时刻啊，你飞行当中经历的那些故事啊，还有让你想起来挺美好的人事物。有位署名叫做120急救中心的朋友说，我记得那天是炎暑酷日，周围同学都开始井然有序的实习工作了，不过呢，只有我是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阴差阳错的错过机会。那天下午走进甜品店，我买到了最后一块最喜欢的奶酪蛋糕，然后呢，告诉自己，老天一直拒绝你，也许是因为要给你更好的。所以在吃下我喜欢的蛋糕的那一刻，这样转念一想，突然觉得好幸福。庆幸的是，今天在给你留言的时候，我也找到了我喜欢的工作，开始了我的职场新鲜人的生活。所以我们说，有时候转念很重要。有可能大家经历了同样的事情，同样的考验，但是在不同的心态之下呢，解读出来的答案不同，给每个人的刺激和鼓励也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是大事儿，有时候真的就是小事儿。比如小莹说，我认为阳光很好，口袋有钱，饭菜很香，大家很开心的时候呢，就是生活最美好的时候。如果你想到你一生还有那么多的事情没有去做，然后还有那么多未知的新的希望跟发现等着你去感受，你大概为此都可以愿意忽略暂时遇到的小小障碍吧。这首歌我觉得写得蛮有想象力的，叫做 100 Days。

七夏说，一月份在北京的302医院，第一次自己陪着父亲去首都，然后第一次自己一个人签了病危通知书，彻夜守在他身旁，静静地看着父亲已经老去的容貌。纵然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但现在想起来那一夜的陪伴和守护，仍是我这一生在难以追寻的美好。 W 说，今天是特别忙碌的一天，还错过了午饭时间，现在饥肠辘辘的，不过一想到晚上回家能够吃到妈妈做的饭，还可以用力的拥抱她，我就很开心。看这两段留言的时候呢，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这是来自香港的一位歌手，叫做林二文，名字就叫做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写给他的母亲的一首歌。我想听歌的时候，这首歌就像写给我们所有人的母亲一样。

0: 却学会了。
1: 阿罗哈说，那天下班回家路上搭乘地铁，看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工作狂人的孕妇妈妈，因为手上拎了很大的电脑包。当时地铁里人比较多，周围的人都没有让位的意思，我就起身给她让了座位。她一直在跟我说谢谢，那个感谢的眼神我大概这辈子都忘不了。等后面人比较少的时候，她还问要不要我跟她挤一挤坐在一块儿，但是我谢绝了。一路上她时不时笑笑看着我，我也笑笑看着她，就是觉得能够尽自己小小的一份力量去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哪怕后来就算让我站着回家，我也很高兴。这一生我们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我们有可能有机会去帮助别人，他们都不会被真的忘记。而这种互通所带来的温暖跟美好，也许是你抵抗那些平庸甚至残酷生活的时候重要的力量支持。也欢迎你把偶尔你感受到的那些美好的瞬间告诉我们，也可以透过家人有余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6: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九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

0: 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家人有约，今天要继续说说美好的故事，因为我实在觉得常在节目里有机会跟各位来分享大家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小片段，不但让你在重温的时候重新找了一遍温暖，同时也可以把这个美好的东西好像复制成很多份给听到节目的人一起来分享。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在编辑的时候我也很需要这些小小的故事给我的力量。柚子说，昨天男朋友做手术切一个良性肿瘤，他支开了家里人让他们去吃饭，只让我守着他。在全麻醒了之后，他意识还是很模糊，却非得让我拉着他的手。我搬一下椅子，他就张嘴说一个字，手。他父母回来之后，我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他仍然示意我继续拉着他的手。他眯着眼，直到我担心他睡过去，就隔一阵子捏一下我的手，告诉我他还醒着。陪在他身边的我就想，一辈子这样牵着好了。不过等到晚上他意识全醒的时候，他却说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0: Elva 说，对我来讲，生活中很美好的一件事呢，就是我有一个从小到大的闺蜜，我们彼此熟知对方，我们的每一个纪念日她都会记得，会在每次聊天时问我爸妈好，会在我遇到挫折的时候骂醒我。虽然偶尔我们也经常冷战和吵架，但我想那全都是因为爱，希望我们的情感可以久长下去。总有一些人会像阳光一样存在于你的生活里，未必常常联系，但只要你需要打个招呼，他就会出现。对 Elva 来说，这个闺蜜的存在大概就像这样的阳光。
1: 对。

奶羊说，有一天很累，回到寝室看到两个室友呢，一人一边在帮另一个扎辫子，然后跟我笑哈哈地说，欢迎回到3009发廊。那一刻什么不开心都没了，然后我们开始互相恶搞，扎一些杀马特的发型，还自拍，玩得太嗨了，所以印象很深。和中学相比，大学人更多，人更复杂，能有这些室友，每天简单的快乐，其实是大学里面最美好的记忆。生命当中的小美好，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余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谢谢你光临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依旧要透过不同朋友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的留言来分享各位生命当中想起来就忍不住会微笑的那些美好的时刻。陈素芳说，那年7月在台湾旅行，淡水河畔骑行，出发时瓢泼大雨，全身湿透，20多公里之后却遇到了晚霞漫天，渔人码头水天一线，我第一次明确地感受到连风和空气都是幸福的。站在桥上告诉身边的好朋友，如果以后我有了心爱的人，我一定要他陪我来这里再走一遍。

有一朋友的名字呢叫做心甘，辛苦的心，甘愿的甘。他说每天下班他骑车载我回去，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车辆觉得很幸福。相爱五年，我觉得我们会一直走下去。幸福其实很简单，一件小事，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让我在工作的时候回想起来都会偷偷的笑。这大概是很多人在蜜恋的时候拥有过的一种感觉吧。当你内心有一种笃定，认为这个人有可能会是陪伴你一生最好的那个朋友的时候，那种像风和空气一样不可缺少但是又充满舒适感的情绪就会不断涌现跟围绕。我真的觉得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可以用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来形容，但只要这个关系是让你舒适跟美好的也就足够了。要推荐这首歌呢，两个演唱人是一对兄妹，哥哥叫林一峰，妹妹叫林二文，名字很有趣吧。他们一起唱的这首歌叫做《至死不渝》。

依林给我们留言说，说到美好的事啊，有一回坐出租车捡到了一个 iPhone 手机，和失主取得联系之后把手机还给他了，而他在来的路上还买了一盒我真的很爱吃的蛋糕给我，算是对我的感谢。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日行一善和谐社会的小美好吧。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也欢迎你把生活里面可以标注你愉快感的这些美好的事情留下来。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杨佳，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You ready?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9: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网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

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丸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不管你是否有朋友刚好正在这个，不管是苏州还是这个乌镇哈，在旅游，我相信他的朋友圈里面应该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照片。当然，在 Radio 95的后台，今天我们的书单呢，想来和您说的，其实也是特别适合去旅行，伴随你旅行路上能够看到的一些书籍。很多人现在已经很有意识，在旅行的路上要给自己带一本书，最好是跟我要去的那个地方相关的。所以呢，在 Radio 95的后台，今天你来回复书单以及书签的同时，我们给你看到了这一份书单，能看到特别适合在旅行的路上伴你出行。那据说呢，此生反正这几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看一下的。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通过这本书就来和您聊一聊唐诗和风景之间的关系。
1: 题写名胜，告诉你唐诗与风景的关系，作者商伟。这是一本小题大做的书，从耳熟能详的唐诗作品入手，为你解读唐诗带来的启发。它是作者的重读唐诗三部曲系列之一，另外两本，一本讲唐代诗人的自我想象，一本讲韩愈。而这本书《题写名胜》讲的是唐诗和风景的关系。其实这三本书是从三个维度搭建对唐诗的深度理解。
0: 我们来说这本书之前，可以先来问你一个问题，那就是一处这个风景古迹啊，为什么很多最终成为了现在我们或者是导游经常跟你讲的名胜，是因为它的景色足够的优美吗？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足够的独特吗？还是说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非常重要的一些历史的典故呢？其实呢，这些理由啊都对，但是呢都不是关键的因素。就是名胜古迹啊，关键呢在于一个名字啊，这个名是从哪儿来的？那肯定得有人知道，有人谈论，对吧？千百年来有人传播，所以呢这个风景啊古迹啊，想要成为一处名胜，一定

0: 是依靠某些传播方式。那么在古代又没有互联网，对吧？又没有朋友圈，他们是怎么传播的呢？中国古人啊，创造名声是有一个独门的秘法，什么呢？就是给他写诗写词。所以这本书的书名里面，对吧，题写名声啊，前面题写这两个字指的就是写诗写词。我们就说来写诗好了，这个唐代的诗人啊，把这件事呢真的是发扬光大。那现在我们在诗词当中，在你的旅行目的地里面啊，岳阳楼啊，滕王阁啊，凤凰台啊，黄鹤楼啊，这些风景古迹都是因为在唐诗当中的名诗名篇，所以啊被流传至今，成为了名胜。啊，其中最早的就有这个天下第一楼之称的这个黄鹤楼，靠的呢就是诗人崔颢的名句，对吧？昔人已乘黄鹤去啊，此地空余黄鹤楼。换句话说啊，这个名胜它不简简单单是个打卡点儿，也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什么空间的概念啊，是一个什么创造的商业旅行价值，它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认知上的一种共识。那么这种共识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其实就是这本书特别想要来和您聊的一点哈。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商伟就发现，他说唐代的诗人去题写这些名胜古迹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想要给这些地点做广告，因为诗人的初衷呢其实还是比较单纯的，那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在当下有感而发，写出了更好的诗作。所以你也可以说，唐代形成的中国名胜的版图，其实它是唐诗发展的一个副产品。
1: 发现这个秘密的作者商伟，主要研究的是明清的小说戏曲，近年来也开始关注唐诗。他做研究总能够借助特别的新的材料和理论，从老问题中看出新的意义。接下来我们会分三个部分来和你说说这本书。首先我们来说说这本书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说题写名胜是唐诗发展的副产品。
0: 为什么说题写名胜是唐代诗歌发展而产生的一个副产品？你要想明白这个问题的话，就要从中国古代文坛当中的一个故事说起。这个故事很有名啊，就是李白的黄鹤楼歌笔的故事。据说呢，李白到黄鹤楼游玩，然后看到这个楼上面就题写着崔颢的这首诗嘛，对吧？啊，题武昌黄鹤楼。他真的是看完了之后，又佩服又不甘心。他知道，就是在这个地方写这个楼，那真的可能很难有人会超越这个黄鹤他的这个作品了。所以他只能无奈地感叹啊，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不过呢，李白呢其实他也不是一个特别容易认输的人，就是他直接写黄鹤楼写不过，那我就换个地方写，我跑到南京的凤凰台，于是呢写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暗暗的较量哈。虽然这个故事不一定可信啊，因为它呢最早记载是在北宋的一本书里，后来的人啊很可能是根据李白流传下来的诗句，然后来反推说他当时创作这首这个登金陵凤凰台的一个创作动机啊。不过呢，这种揣测啊还是很有道理的，也代表了就是后代人对于唐诗的一种普遍的理解。所以你细读这两首诗，你就会很明显的感受，李白真的是一边模仿啊，一边要努力的超越，因为这两首诗都特别特别的有名，而且呢，对照下来你就发现，不管是节奏啊、语句啊，非常的相似。你比如说这个《黄鹤楼》里面就写到说：“黄鹤一去不复返啊，白云千载空悠悠。”啊，这个《凤凰台》诗里面也写到说：“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你会发现开头、结尾对仗啊，都特别的像。啊，艺术打磨也非常的像，诗人来到一个景点，想起曾经一只传说，说这里有一种鸟，啊，现在呢已经消失不见了，我们只能看到眼前的风光，所以怅然若失啊。所以这两首诗，共同点就是开篇的意境啊，诗人都是登到了一个很好看的风景之处啊，登到了一个台子上面，登到了一个楼上，观看风景，体会眼前的风景以及看不见的历史，就有一种辩证的关系。啊，不光是意境像。对吧，读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语句啊、节奏啊、押韵啊、韵脚都押得很像。所以很明显有人就说李白写凤凰台就是用意啊，故意 是要跟这个黄鹤楼来做一样的韵，做一样的句式，就特别像是一种填字游戏。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把这本书来和您说完。我特别特别推荐大家，如果你也是一个喜欢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喜欢这个古诗词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假期如果你准备带孩子或者是自己哈、要出门游玩，去到很多这个名胜古迹，什么啊几朝古都这种地方去玩的话，一定要带上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啊就叫做《题写名胜》。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淬音情咒，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0: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9: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题写名胜，告诉你唐诗与风景的关系。作者：商伟。
11: 唐诗和风景的关系，刚刚我们说到，把最有名的、最厉害的李白先生请了出来啊。原来他当年写《凤凰台》，也是下了战书、下了战帖的，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要超越崔颢。所以呢，他觉得崔颢，你写这个地方，这个黄鹤楼已经被你写得如此之好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在下笔的地方，那我就换个地儿写，对吧？但是我换个地儿，我呢，用着你同样的模板，同样的标记，然后呢，我还要在意境上更加超越你。所以你会发现，他故意留下了一个线索，想让后世人在读这两首诗的时候，能够，故意把这两首诗联系在一起，就是明着下战书的感觉。同样的模板，写出更好的作品啊！所以他在模仿的同时，也做了一些突破。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句式上的突破，因为李白这首诗14个字里，接连写了3次凤凰，啊，崔颢呢写完3次黄鹤，用了2句诗，一共28个字。所以句式上的突破，这多少就是像炫技一样啊！但是在诗的主题上，李白呢也执意要写出一个新高度，啊，有哪些新高度呢？你会发现，刚刚我们说这两首诗开头的意境几乎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诗人情感的出发点是一样的，但是诗的终点却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崔颢先生的诗，他的结尾想和你聊的是，日暮乡关何处是，对吧？这个烟波江上使人愁，就是诗人呢站在楼上啊，远望，想到一去不复返的黄鹤，又联想到当下的自己远离故乡啊，身世飘零，动感很惆怅。这诠释的主题。

0: 有一种借今与昔一种对照的关系，就是向前一步成了乡愁。这种乡愁不只是一个人的思乡啊，更是很多人站在这个地方想起这首诗啊，都会想到自己人生归宿的一个永恒的乡愁。而同样呢，登高跳远啊，李白看到的就不是乡愁啊，他想到的也是故乡啊，长安。所以《凤凰台》的结尾之处，他就是说，总是浮云遮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他用这个浮云蔽日的意象来代替了日暮相关的联想。所以同样是登高远望，李白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乡愁啊，他想要告诉你的是，我不再只担心个人的这种归属，我更担心的是对于当时唐朝的一个时局的隐忧。
1: 你可能会想，这不过是后人对诗作的分析，并不能证明李白写《凤凰台》就是有意思要挑战崔颢的。当然了，我们不可能知道千年以前李白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是作者还找到了更多的证据，证明李白是刻意套用了崔颢《黄鹤楼》这首诗的模板，并且努力在同一个模板中推陈出新。
0: 同样在这本书里面，作者还是拿了一首李白的诗啊，可能就没有前面那首那么的有名啊，叫《鹦鹉洲》。这首诗呢，不仅用了黄鹤楼的模板，而且啊，比凤凰台那首更像。你可以来感受一下，说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舟船鹦鹉鸣，啊，鹦鹉西飞陇山去，方舟之树何青青。当然，你再想一想黄鹤楼的前两句，这个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黄鹤一去不复返啊，白云千载空悠悠，就特别的像。这就说明李白在写《鹦鹉洲》的时候，他心里还是装着《黄鹤楼》那首诗，就是这个战书还在下哈。当然这里面作者说的还有一个更确凿的证据，虽然说《黄鹤楼》这个名字啊跟黄鹤有关，但是呢，《鹦鹉洲》这个名字其实跟鹦鹉没什么太大关系。所以李白写的这个鹦鹉来过吴江水这一句，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现实的根据的。他的出处呢，只是对照这个黄先生的那一首《黄鹤一去不复返》。所以你想象一下，是李白当年啊，刚从这个黄鹤楼走下来之后呢，看着这个前面的景象，始终还是心有不甘。然后呢，他先是来到了当时的金陵啊，来到了凤凰台，跟崔颢较量了一番。后来呢，不死心啊，又回到了黄鹤楼附近，继续向前者发出了挑战。这就好像李白一直都在努力去揣摩崔颢的那首诗，不断的模仿，想要找到更精妙的表达。所以你也会想说，哎，那么多的诗人，他为什么紧盯着崔颢呢？就不能够，对吧，把注意力把战火引向其他的方向吗？其实在我们的眼中，李白和杜甫啊，这两个人啊，都是我们经常提起的，也是现世很多人觉得是他们两个首先撑起了盛唐的诗歌时代。其实但是在唐代的时候，你会发现崔颢的名气同样也非常大，而且这两个人，李白和崔颢年龄是非常相仿的啊，诗的风格又很相近，所以有这样一个背景，你就不免能想象啊，在黄鹤楼上，像李白这种个性的人，看到跟他年龄相仿啊，才情差不多的人写下了一首广为流传的《黄鹤楼》，他会是什么心情？那就是不服气啊。所以在《鹦鹉洲》这首诗里面就有一个细节，你可以来体会一下啊。崔颢在《黄鹤楼》的诗里面就写到什么呢？说芳草萋萋鹦鹉洲啊，就他是先提到了鹦鹉洲这个地方。因为当时崔颢他在黄鹤楼上面眺望啊，鹦鹉洲如在眼前。可是你要知道，后来李白写《鹦鹉洲》就一句不提黄鹤楼，就真的很小气。黄鹤楼和鹦鹉洲挨得那么近，又是对仗啊，经常一起出现。连孟浩然都写过啊，孟浩然也在自己的诗里面提到说，这个西登江上黄鹤楼，遥看爱将鹦鹉洲。但是李白写鹦鹉洲，他就是不提黄鹤楼，就特别的这个刻意。所以作者就说李白或许就是想创造一个以鹦鹉洲为中心的世界，避免呢跟这个崔颢创造的黄鹤楼为中心的世界产生任何的交集。就是我既要超越你，但是呢我又不要在我的诗里面带上有你任何的已经打上你 logo 的一些这种元素。在西方的文学世界有一个概念叫影响的焦虑，就到时候这个东西也很可以来解释一下当时李白创作诗歌的一种心情。简单的说呢，就是名作名篇名句早已经占得先机，让后来的人可能你就晚来了那么两天

0: 然后后来的这个诗人感到了一种巨大的焦虑感啊。后来的诗人呢，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挑战前人。所以崔颢用一首诗穷尽了对黄鹤楼的描写，也是永远的影响着后人对于黄鹤楼的印象，对吧？啊，眼前有景道不得啊，因为崔颢有诗在上头，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让李白产生了深深的焦虑感。那于是呢，他在后来写这个凤凰台，写鹦鹉洲，其实就是对这种焦虑的一种应激的反应。那在崔颢的诗面前，李白只能选择避开一些旧有的创作空间，开辟新的地点，用相同的模板去描写其他的名胜古迹，就这种心有不甘啊，相当于开启了一首无形当中的诗歌竞赛。你表面上来看呢，就好像是什么呢，这个竞赛的题目就是写当下你眼中看到的这些名胜古迹，但是诗人啊，真正的目标其实是为了写出好的作品。
1: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头说题写名胜其实是唐诗发展的副产品。不过这些只是李白一个人的故事，这场题写名胜的竞赛要绘制出整个唐代名胜的版图，一定得有更多的诗人来参与。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这本书来看看，为什么会有更多的诗人参与到这场竞赛中呢？
0: 又是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后来越来越多的诗人都参与到这样的一种竞赛当中呢？是因为他们都像李白一样，就是一直的不甘心啊，不甘心自己的这个才气无处发挥啊，不甘心自己的这个眼前的美景早已经被前人写空，是这种不甘心吗？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通过这本书来和您讲一讲啊。有朋友在 Radio 95的后台来问哈，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这本书就是告诉你唐诗和我们眼前看到的名胜古迹的关系，叫做题写名胜。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来来来，朋友们，咱们跨境姐商城又上新了，广播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的活动，今天直接把薇诺娜面膜的价格干到了超实惠。谁能想到国货修护天花板居然能有这样的优惠价？今天不下单，真的错过一定会后悔。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来看看今天咱们的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再来说说它到底多好用，像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天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今天价格有多划算呢？20片哦，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同时还推出一片试用啊，您可以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认为觉得好像它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可以整单退。这个底气呢确实来自于产品好用。平时买薇诺娜面膜舍不得多囤的朋友，今天呢，来吧，让我们实现薇诺娜自由。不管是换季起皮、晒后修护，还是熬夜脸暗沉，医美后的维稳，敷个15分钟，皮肤直接水嫩透亮，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闭眼冲，一点不踩雷。

0: 经营九五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伯庸，
1: 我是杨宇，
2: 我是谭伯牛，
3: 我是蔡高，
4: 我是韩少功，
1: 我是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
0: 闭门即是深山，
1: 读书随处净土，要生活更要读书。欢迎收听朱墨为你带来的《我们读书吧》。
5: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6: 题写名胜，告诉你唐诗与风景的关系。作者：商伟。
7: 题写名胜，那唐诗和名胜是什么关系呢？开头我们说，应该是作者说哈，开头作者在书里面写到说，题写名胜就是唐诗在当时发展出的一个副产品。但是呢，这些只是李白一个人的故事。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李白的几首诗嘛，对吧？这场题写名胜的接力赛，它其实是可以绘制出整个唐代名胜的一个版图的。也就是说，你带着这本书把这里面提到的所有的诗都看一遍，你会发现如果把它们落在地图上，它简直就是一本旅行指南，然后告诉你在这个中国哪些地方哪些名胜啊，曾经唐代的哪位诗人在此能够写出一首非常知名的诗，

那一定就是我们小学呀初中啊语文课本里面那个全文背诵。所以这场竞赛一定是很多诗人都参与进来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诗人都参与到这样的一场竞赛当中呢？其实首先还是这首这个《黄鹤楼》啊名篇出来嘛带来的压力，李白是感受到了，那当然其他人也是感受到的。我们来讲一个白居易的故事哈。传说呢，白居易到巫山旅行的时候，当时呢他到巫山去旅行，然后呢当地的一个县令一听啊，说哎呦白居易来了，那赶快啊把著名的景点对吧献上，为什么呢？等待他来题词啊。所以呢赶快把当地著名的景点神女祠的墙壁粉刷一新。可是呢白居易要来，县令为什么要刷墙呢？就是因为县令预测到他来了之后，那是一定要请他在这个地方做一首诗对吧，我要把它好好的写在墙壁上。这位县令呢还在墙上都提前把这个序啊都给你写好了，就是搭好台等着你来唱戏啊，就等白居易按时登场，这个挥毫泼墨来一场流传千古的表演。但是呢白居易来了之后啊怯场了，他说呢之前早已经有四位高人写下了难以超越的名篇，对吧？你想刘禹锡当年在这儿待了三年，想要做一首诗都愣是一首没写出来，就我当然那是不敢造次的呀。最后呢白居易来这儿呢没有创作什么诗句啊，把前面的四首名篇通通的吟诵了一遍然后就走了。这个故事啊就很好的说明了前人名作会给后来的诗人带来多大的创作压力，尤其是写风景的诗，就是你心里明明知道前人的诗已经是摆在那个高度了啊，只有眼前真的是有景到不得。当然还好后来唐代也有大量的风景古迹出现啊，等待着其他的诗人来题写啊。这个呢就要说到题写名胜能够成为一种风潮在外的原因，那就是啊我们新的疆域新的工具新的纽带不断的出现。你要知道在历史上南北朝分裂结束之后啊，唐代重新的统一了疆域，所以在现实当中当时出现了大量的风景古迹等待有人去发现甚至是重新发现。巧合的是呢这个时候格律诗这种形式就逐渐的已经成型，换句话说就这个时候如果你是用格律诗这种形式你写出任何的东西那都是开创性的都是创造性的，就是没有前人的诗句名作在那儿压着你。当然呢这也包括写风景古迹哈。所以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纽带出现了，那就是那些热爱漫游热爱旅行的诗人们啊，他们是如何漫游的呢？你要知道漫游这个词它不是我们现在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在唐代的时候就早已经是当时唐朝人特别是诗人一种生活的常态。在那个诗的时代啊，诗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没有人是终老于故乡的，就是走到哪儿诗就传播到哪儿。那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诗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传播工具，因为诗是可以脱离物质的束缚啊。你想想你画个画你想写个文章去传播，你总借助于像纸总得有吧，纸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载体。但是诗呢它不需要写纸上面啊，当然它也需要写，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诗都是靠口口相传的，尤其像这种什么黄河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样的名句，你听一遍听两遍连小孩都能够给你念出来。所以呢用诗来描述名胜古迹，同时呢也是给这些名胜打广告啊，各处的古迹风景都会批出一块地方专门用来呈现那些诗人写下的好诗好句。所以有一次像李白去慈恩寺游玩的时候，寺里的僧人就特地捧着一个这个水松木的木牌啊，请李白去题诗。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诗体的发展跟名胜古迹的传播啊，就成了同一件事儿。一位诗人啊，可以凭借一首诗在风景古迹上署上自己的大名。那黄鹤楼的风景很难说是天下第一，但是呢因为崔颢的诗他成为了当时当之无愧天下第一楼当然了他后来还有一个别名叫崔氏楼就是因为在这儿写诗的那位朋友他呢姓崔。其实这样的例子特别特别的多，像天宝年间王维在辋川，就是现在在陕西蓝田县在这个地方他呢就买了个屋，然后呢他就在这里面住下了隐居起来，并且写下了大量的诗作最有名的他就出版了一个20首诗集成了一个小集子叫辋川。

0: 南极，这一千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王维住的那个地方可能已经有无数个主人，但是每每提到辋川这个地方，你一定就会首先想到王维啊，因为王维用他的诗歌可以说是超越了时间，把辋川是永远的站在了自己这样的一个意象的名下。
1: 在这场竞赛中，先到的诗人当然很有优势，不过迟到的诗人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只有公认的写得最好的诗才能给诗人带来署名的最高荣誉。
0: 要写就要写最好的，我相信李白一定是这样想的啊，杜甫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杜甫就曾经写出过很多赶超前人的名篇佳句，算是占据了唐代的一个风景哈。你比如说杜甫曾经来到咱们的这个岳麓山啊，道林寺之前，其实当时呢，在他来之前，这个地方已经有了很多名篇了。你比如说出自于唐代诗人宋之问之手的诗啊，就已经有了。所以当时杜甫来到了道林寺啊，看到了前辈的名作，但是呢，他没有像李白、像白居易那样，就是交白卷，他非常自信，在诗里面就写到啊，说什么呢？说这个宋公放逐曾提笔，暮色分流待老夫。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像宋大人这样的大诗人已经在这个地方题写过一首诗了，但是啊，这里的景色还是这么的美啊，还是有我再去发挥的空间，所以他最后三个字待老夫就听着还是特别的自信啊，同时又很儒雅。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杜甫都已经快60多岁了，他在诗坛的这个影响力跟宋之问相比其实还是差了一些的啊。在杜甫的他的自信呢是来自于他的家传啊，他的家风，他的祖父杜审言啊跟宋之问可以说是齐名的，都是格律诗的奠定者，所以在杜甫心中啊，诗乃五家事嘛，他就把写诗当成了自己这辈子的一个使命啊。结果呢，在明代人的眼中，这个岳麓山道林寺的盛名没有宋之问的事儿，都是因为后来杜甫的这一首诗啊。随着呢加入到这一场题写名胜竞赛的诗人啊词人越来越多，每一个人都想开辟一个新的创作空间啊，他们就会去描写更多的风景名胜古迹啊，这些古迹呢也是因为这一场关于诗歌的竞赛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大网啊，这张网就是一幅由唐诗创造的名胜版图啊，这就是中国名胜的一个独特之处。中国的名胜不光是你看在眼中啊，摸在这个手下，就现实当中你能看到的风景，它更是流传了上千年在诗歌艺术当中的一种风景。而且呢，这个千年以前的诗歌文化对于现在我们的影响一直都非常大，对吧？除了考试会考哈，你可以从一个更为历史感的角度去看待风景名胜，而且你去看的时候又会有新的发现。你比如说有一本书就特别的好，这本书的名字叫《山中的六朝史》，这本书里面就写说中国啊那些名山体系的形成跟古人们啊他们认为的那个神仙世界是有着莫大的关联的。其实在古代不管是名山还是名胜，它都有两个属性，一个呢就是现实世界当中，一个呢就是在观念世界里面。在现实世界里面他们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而在古人的观念当中啊，他们又是书写的一种产物。一般来说啊，我们会觉得说物质的名胜那更稳固啊，抓在手里看在眼前，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站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线，一个历史线条上来看，其实物质的名胜可能不如书写的名胜更为长久，更为稳定。因为你想想现实当中的黄鹤楼其实早已经衰朽了多少次了，但是在黄鹤笔下的这个黄鹤楼，对吧，它一直存在。再比如说你现在去很多博物馆，当你在看的时候，你说你在看什么，特别在看那些书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画中的那些远山那些近水，其实在现在你很难去把它复原在你的眼前，哪怕你站在同样的打卡点，你也未必能看到当年苏轼眼前的那番景象，但是它却永远的在时间的长河下面被留存了下来，并且也是以物质的形式留存了下来，但是更是在精神世界流传了下来。所以今天你会发现诗文它的影响是反过来的，它甚至还创造了现实当中的名胜。你比如说今天我们重修黄鹤楼啊，最重要的依然还是要参考一下唐诗当中的黄鹤楼，对吧？黄鹤楼附近的晴川阁就是因为后人因为黄鹤楼这首诗才修建起来的， 所以你看，这就是诗歌带

0: 给我们非常大的，可以说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引发的一个文字创造建筑创造。
1: 北京时间晚上9:45。
2: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黄莺莺跟陈小霞的合作。陈小霞也是这首歌的作曲人。每次在回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好像都会为其中的细节跟比喻一再的触动。这首歌词大部分都是普通话，是由黄莺莺演唱，那么陈小霞呢，则是负责演唱闽南语的部分。这首歌叫做《明了》。

你的爱像一杯打翻的咖啡，曾经再香也只能在心里回味。人的纯情定定被现实来反背，梦是冷去的茶，未开的花。他这第二句是闽南语，大概意思就是人的这个真心实意纯情往往被残酷的现实所背叛所辜负。这小小的第一节呢，短短的四句歌词，都属于小时候我看书的时候看到这种好的句子就会想要抄下来背诵的那一种。首先他说，你的爱像一杯打翻的咖啡，咖啡一般都是有点苦的，可是闻起来又很香，这个多么像是爱情的滋味，又醇香又苦涩，而偏偏这杯咖啡它还打翻了，也就是我喝不到了。你的爱是打翻的咖啡，曾经再香也只能在心里回味，再也喝不到了，再想喝，再思念那个味道，也只能在心里回味。然后人的纯情被现实背叛，也就是两个人的关系很有可能存在着另一方的背叛，于是就领悟到梦是冷却的茶，未开的花。冷却的茶跟未开的花都是这个事物并不处于最佳的状态，冷却的茶已经不好喝了，未开的花还不到美丽的时候。那曾经幻想过这种彼此未来的这个美好的美梦，就像是这些冷了的茶，没开的花，而且茶跟花好像彼此之间又有一种相应的押韵，这两个事物放在一起也很和谐，甚至茶还跟前面的咖啡之间好像又有一种无形的延续的相似。

他的爱像一截弹落的烟灰，曾经再热也只能在风里翻飞。一个人的日子，麻是着好好来过，就算明有卡长，日有卡短，也就是一个人的日子也要好好过，就算是夜长昼短。同样的，这个小节他也是用了一个比喻来写爱，跟上一段打翻的咖啡一样，这一段是弹落的烟灰，两者都是一种逝去和不可挽回。就像打翻的咖啡再也喝不了了，弹落的烟灰即便是曾经滚烫如你们两人之间的爱情，但也转瞬即逝，瞬间就燃烧殆尽，烧完之后只剩下一缕烟一点灰，其他就什么都不剩下了，剩下自己一个人，那就也还是要好好的过日子。最后一句说，明有卡长，日有卡短，卡在闽南语当中就是很的意思，卡长很长，卡短很短，明则是夜晚，一个人也要好好的过日子，就算夜这么长很难熬，白天这么短感觉又很虚幻，但是还是要过好一个人的日子。

因女人最明了，哪怕自己的苦谁也替代不了。心的里面是等候，希望至外口，谁不是为了幸福时常累甲强要嚎，也就是经常累到要哭。女人的怕女人最明了，可惜结果如何结果才会知晓。爱似有梦困未去，困去精神啊，我们直接说这个普通话的意思好了。他说睡去以后又怕惊醒，心事清醒之后才知道要看通透。副歌这两个小节唱着女人跟女人之间最明了彼此的心情，彼此的怕，彼此经历过的苦。即便苦不相同，但是这种互相明了的心情似乎就已经是最大的安慰。我和你一样，对未来对结果感到害怕，但怕也没有用，总是要走到结果才会知道结果是什么。然后闽南语的那一句再次对爱的形容也同样是生动不已。爱像是什么呢？像是睡时做梦，迷迷糊糊当中睡不安稳，似乎没有睡着，但真的睡着以后又害怕那一种突然惊醒的感觉。而心只有在清醒的时候才知道要看通透，要想开一点。这个形容也是多么的微妙又细致，想睡又睡不着，睡着了又害怕惊醒，那到底是要睡还是要醒呢？就像是对爱又渴求又害怕，有了又怕失去，没有又怕自己什么都

幸福来回跑。最后这一句也是一个很让人回味的结尾，唱了那么多对爱的感受，对幸福的期待，最后就像是道破了一个真相，爱的确让人渴望，但是它的左边是伤痛，右边是寂寥。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可能一直在爱的中央，一不小心可能就碰到了右边的寂寥，或者碰到了左边的伤痛。那在这左右之间，谁都在其中追着幸福来回跑。这一下子又是一个很有动态感的画面，这画面这么生动，追着跑，它又显得是那么的无奈，甚至可能还有一点狼狈，可是这又是多么的写实。每个人都渴望幸福，渴望爱，但是又不那么容易拥有，于是就只能在明知道会受伤会寂寥的领域里追着跑了。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黄莺莺陈小霞，明了，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我们啊我们。也有人说这个专辑名当中的我们，也就是英文 woman 女人这个词的谐音，整张专辑创着女人心事，还有对彼此的明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你的

0: 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8: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7: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8: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齿会再长出来的。可是阿妈也掉了很多牙齿啊。

金鹰九五五，氧气。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

0: 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

0: 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2: 啊。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

0: 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通泰街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

0: 吃啥都不甜。
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平时呢，在稍微闲暇的时光，我都喜欢在网络上随意的听一些音乐节目，想要知道其他的 DJ 他们都在做什么样的内容。那前几天呢，我突然就听到了，大概在几个月前，罗大佑的一期专访，主持人是蔡荣祖。这个名字呢，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陌生。我知道他也是在他已经不做歌手很多年之后，他最后的一张专辑是在1995年发行，之后呢就一直主持广播节目直到现在。那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就听听蔡荣祖在1987年发行的首张专辑，这也是我觉得他多张专辑当中最好听的一个作品。先听到其中这首《城市儿歌》，非常有深意的一首。

听到蔡荣祖这首《城市儿歌》，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的听他的歌词？有人每天吃山珍海味，然后又花钱去减肥；有人是粗茶淡饭吃了一辈子，白发苍苍还健步如飞；有人不想要小孩，有人却试管婴儿、双胞胎；有人从乡村走了出来，有人呢却要从城市逃出来。短短的一首歌曲，它好像就唱遍了世间的种种矛盾。这是陈佳明的词曲创作。那因为呢，这个蔡荣祖他其实是在新加坡出道，后来呢被李宗盛发现，才把他带到了台湾地区发展。这个呢也是上个星期听随性单元我们说到，为什么在蔡荣祖的这个专辑里面多次出现了一个词曲作者的名字倪慧窗，会被人们认为是李宗盛的原因之一。那这个部分我们上星期说到，现在就先跳过了。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叫做《当我开始拥有你》，听起来也是非常的灵动可爱。这是巫启贤作曲，邢增华作词，这些呢都是新加坡新谣时期非常关键的音乐人的名字，包括刚刚说到的陈佳明。那么蔡荣祖的这一张专辑呢，可以看作是新谣音乐人他们共同完成了一张比较有流行色彩的。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

0: 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 验证成功。
2: 哎，开
1: 门。
2: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9: 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听到的这一张专辑它有两个名字。最早1987年在新加坡发行的时候，它叫做这一份诚意。那后来到了台湾地区，滚石唱片旗下的子公司巨石音乐，他们把这位歌手蔡荣祖介绍到台湾地区，然后1989年重新的发行这一张专辑的时候，更改了曲目的顺序，也改了一个专辑的名字，叫做《脚踏车少年》，副标题呢就是其中的一首歌曲的名字，背着行囊去流浪。其实不得不说，滚石改的这个名字的确是听起来更吸引人。这一份诚意听起来好像相对普通一点，就是如果我是消费者的话，尤其是在当时不买唱片的，你几乎就听不到里面的歌曲，只能够凭感觉，凭这个外在的包装去做决定。那我一定会更倾向于选择《脚踏车少年》这个标题，可能是因为这一份诚意听起来比较的宽泛，你不知道它会是唱什么样的歌曲，但是《脚踏车少年》呢，听起来就好像比较有青春感，甚至有一些校园的感觉，更加的具象化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背着行囊去流浪》，这也是台版专辑的副标题，作曲人依旧是巫启贤，作词人叫罗纯志。我不太熟悉这个名字，可能也是新加坡当时的一名创作者吧。

听到蔡荣祖背着行囊去流浪。蔡荣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也非常的特别，他是在香港地区出生，然后呢在新加坡长大，之后呢又到了台湾地区发展，现在应该算是长期的定居台北了，已经在台湾地区生活了30多年。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最后的一节课》应该是这一张专辑当中除了《城市儿歌》我第二喜欢的作品，作词人又是陈嘉明，作曲人则是黎斐辉，又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新谣音乐人的名字。那这首歌的每一句歌词好像都可以把我们带回到学生时期，比如说他就唱到隔壁班的班长跟某某某起纠纷一定是为了楼上的李美人啊，年少无知的我把一颗心留给心爱的你，你却为了一个叫阿明的人在偷偷的哭泣，是谁偷走了我的笔记簿，又是谁偷偷的把考卷递给我，这一切的一切都将在上完最后一堂课，在毕业典礼之后通通成为过去。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发行的版本叫做《脚踏车少年》。其实滚石唱片一直都很喜欢到金马地区去寻觅有潜力的新人，所以呢，经常都会有这样就是同一张专辑两边的版本不一样的情况。比如说阿牛他在马来西亚的首张专辑叫做《城市蓝天》，然后第二张叫做《创歌给你听》，可是呢，到了台湾地区，滚石呢则是把他前两张专辑合二为一，发了一张阿牛陈庆祥1998个人第一张创作专辑，非常长的一个名字。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无印良品也是，他们在马来西亚还没有无印良品这个名字，而是直接的叫做光良品冠。发了两张专辑之后，滚石唱片同样是把他们介绍到台湾地区，然后呢，同样是把前两张专辑合二为一，然后特别重录了最最主打的那一首《掌心》，改了一些歌词，然后重新编曲，重新制作推出。所以呢，说回到蔡荣祖，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听到蔡荣祖归家的方向，同样呢是巫启贤的词曲创作。早期巫启贤的创作应该也是因为他身处这个新谣运动的大环境，所以呢都是这种比较清新旋律又很舒服的这个城市民歌风。他不完全是校园式的，可是呢又还没有到那么主流那么商业的这个流行歌坛的曲风。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叫做《我的初恋》，词曲的作者也是刚我们提到的新谣时期很关键的两位创作人，黎沸辉作曲，邢增华作词。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这一张专辑，可以说呢是一张听遍新谣音乐人的创作，当然呢还缺了非常关键的梁文甫，但是呢基本上已经是多位关键的作者他们共同完成了一个作品。发行于1987年，当时呢新谣运动正在新加坡的年轻人当中推广的热火朝天。那后来蔡荣祖到了台湾地区，在滚石旗下的巨石创片，然后就以差不多每年一张的频率接连发了好几张的专辑。

辑，一直到1995-1996年、巨石唱片呢就被这个国际唱片公司 BMG 收购，那么蔡荣祖也就没有再创歌了。但是如果从我一个纯粹的听歌人的角度来讲，我反倒是觉得后来在巨石的那几张专辑其实都没有能够真正的凸显蔡荣祖的特色，那几张作品呢听起来似乎就是不功不过，类似于流行音乐这个行业当中大量生产出来可是又没有发挥太大影响的作品。当然呢也可能是因为蔡荣祖自己本身并不是创作歌手，像前面我们说到的阿牛跟无印良品，他们自己的创作多少呢都可以主导这个专辑的走向，可是蔡荣祖只能够唱他人做的嫁衣，所以多少可能还是有些施展不开吧。所以呢相比之下，这样的一张带有浓浓的新加坡本土色彩的首张专辑才显得更加的珍贵。

听到这首《爱情电影画面》，巫启贤作曲，邢增华作词。今天我们听到蔡荣祖在80年代末刚刚出道的首张专辑，不是那么知名的一个作品，可是呢，却能够从另一个侧面听到新加坡的音乐人在流行音乐起步之初那么的真诚，那么诚挚的创作。那巫启贤虽然是马来西亚人，但是他年纪很小就到新加坡念书，所以呢，后续的这个发展也是跟新加坡有着切割不了的关联，所以我们也一并把他算到新谣的音乐人当中。那么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这一张专辑十首歌曲，我们已经听了七首，剩下的三首呢，其实风格都很类似，他们都比较的接近流行歌曲的情歌的感觉。其中有两首呢，分别是来自巫启贤跟黎沸辉的创作，这两位后来在主流流行歌曲的领域也创造了不少大热的金曲。而第三首的这一位创作人，后来他同样也成

成为了流行音乐的幕后大人物，他就是李伟松。自从伟松兄弟俩他们也是在新谣时期出道，投身音乐创作至今。那所以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蔡荣祖首张专辑当中李伟松相对还年轻的一个创作，你曾经陪我走一段，这也是这一张专辑当中相对更靠近流行化的一个曲风。那么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0: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9: 夜色深沉，
1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0: 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5: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5: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安心归去，安息中寄居。天已注定这般的结束，停住以往。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西，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有一个词呢，叫做不言自明，意思是有的时候我们仔细的观察，就能够在一些事物或者人当中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好像你在第一次见到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他不对你自我介绍，你仅仅看他的着装、他的肢体语言、他的很多表达的细节，你大概能够猜得出这个人有什么样的背景、家庭的、教育的、社会的。人这么复杂的动物，看起来尚且有迹可循，音乐就更是如此了。如果一个音乐旋律里面有三弦、有笛子、有古琴，你就会发现这些标志性的声音存在这个音乐，你不知道它的命名，不知道它的来历，可是它好像自带解码，就告诉你这个音乐有中国的古典风韵。今天节目里听到的第一首歌也不例外。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刚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笛声》。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一句话，说：“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梅花落满南山，有笛声做背景，是不是氛围就刚刚好？如果想到后悔的事，梅花落满南山，那想到一生中美好的事，会有什么样的画面出现呢？总有些事让你想起来，觉得生命被重启；有些人想起来，让你觉得很温暖。”有些画面想起来，你的正能量指数就会飙升。无数真实的美好瞬间，来自家人有约听众朋友们的分享。我在节目里其实很爱征集大家的细节回忆，是因为我想每个人体验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哪怕有些事情感觉大同小异，但是落到了不同的人身上，解读的角度不一样，看到跟发现的东西也不一样。有一叫做凤梨的朋友说，生命中很美好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年地震的时候，在此之前刚刚认识了一个 QQ 好友，地震后他第一时间发消息问候我，说你还好吗？更美好的是，后来他成为我生命里最信赖跟喜欢的人，尽管我们并不是通常的恋人的关系，他在 QQ 上存在，始终聆听跟回复我所有的喜怒哀乐。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常常会在节目当中征集一些小小的话题，比如你生命的重启时刻啊，你飞行当中经历的那些故事啊，还有让你想起来挺美好的人事物。有一署名叫做120急救中心的朋友说，我记得那天是炎暑酷日，周围同学都开始井然有序的实习工作了，不过呢，只有我是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阴差阳错的错过机会。那天下午走进甜品店，我买到了最后一块最喜欢的奶酪蛋糕，然后呢，告诉自己，老天一直拒绝你，也许是因为要给你更好的。所以在吃下我喜欢的蛋糕的那一刻，这样转念一想，突然觉得好幸福。庆幸的是，今天在给你留言的时候，我也找到了我喜欢的工作，开始了我的职场新鲜人的生活。所以我们说，有时候转念很重要。有可能大家经历了同样的事情，同样的考验，但是在不同的心态之下呢，解读出来的答案不同，给每个人的刺激和鼓励也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是大事儿，有时候真的就是小事儿。比如小莹说，我认为阳光很好，口袋有钱，饭菜很香，大家很开心的时候呢，就是生活最美好的时候。如果你想到你一生还有那么多的事情没有去做，然后还有那么多未知的新的希望跟发现等着你去感受，你大概为此都可以愿意忽略暂时遇到的小小障碍吧。这首歌我觉得写的蛮有想象力的，叫做 100 Days。

西夏说，一月份在北京的302医院，第一次自己陪着父亲去首都，然后第一次自己一个人签了病危通知书，彻夜守在他身旁，静静地看着父亲已经老去的容貌。纵然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但现在想起了那一夜的陪伴和守护，仍是我这一生在难以追寻的美好。 W 说，今天是特别忙碌的一天，还错过了午饭时间，现在饥肠辘辘的，不过一想到晚上回家能够吃到妈妈做的饭，还可以用力的拥抱她，我就很开心。看这两段留言的时候呢，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这是来自香港的一位歌手，叫做林二文，名字就叫做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写给他的母亲的一首歌。我想听歌的时候，这首歌就像写给我们所有人的母亲一样。

0: 却学会了。
1: 阿罗哈说，那天下班回家路上搭乘地铁，看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工作狂人的孕妇妈妈，因为手上拎了很大的电脑包。当时地铁里人比较多，周围的人都没有让位的意思，我就起身给她让了座位。她一直在跟我说谢谢，那个感谢的眼神我大概这辈子都忘不了。等后面人比较少的时候，她还问要不要我跟她挤一挤坐在一块儿，但是我谢绝了。一路上她时不时笑笑看着我，我也笑笑看着她，就是觉得能够尽自己小小的一份力量去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哪怕后来就算让我站着回家，我也很高兴。这一生我们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我们有可能有机会去帮助别人，他们都不会被真的忘记。而这种互通所带来的温暖跟美好，也许是你抵抗那些平庸甚至残酷生活的时候重要的力量支持。也欢迎你把偶尔你感受到的那些美好的瞬间告诉我们，你可以透过家人有谊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家人有约，今天要继续说说美好的故事，因为我实在觉得常在节目里有机会跟各位来分享大家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小片段，不但让你在重温的时候重新找了一遍温暖，同时也可以把这个美好的东西好像复制成很多份给听到节目的人一起来分享。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在编辑的时候我也很需要这些小小的故事给我的力量。柚子说，昨天男朋友做手术切一个良性肿瘤，他支开了家里人让他们去吃饭，只让我守着他。在全麻醒了之后，他意识还是很模糊，却非得让我拉着他的手。我搬一下椅子，他就张嘴说一个字，手。他父母回来之后，我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他仍然示意我继续拉着他的手。他眯着眼，直到我担心他睡过去，就隔一阵子捏一下我的手，告诉我他还醒着。陪在他身边的我就想，一辈子这样

0: Elva 说，对我来讲，生活中很美好的一件事呢，就是我有一个从小到大的闺蜜，我们彼此熟知对方，我们的每一个纪念日她都会记得，会在每次聊天时问我爸妈好，会在我遇到挫折的时候骂醒我。虽然偶尔我们也经常冷战和吵架，但我想那全都是因为爱，希望我们的情感可以久长下去。总有一些人会像阳光一样存在于你的生活里，未必常常联系，但只要你需要打个招呼，他就会出现。对 Elva 来说，这个闺蜜的存在大概就像这样的阳光。
1: 对。

奶羊说，有一天很累，回到寝室看到两个室友呢，一人一边在帮另一个扎辫子，然后跟我笑哈哈地说，欢迎回到3009发廊。那一刻什么不开心都没了，然后我们开始互相恶搞，扎一些杀马特的发型，还自拍，玩得太嗨了，所以印象很深。和中学相比，大学人更多，人更复杂，能有这些室友，每天简单的快乐，其实是大学里面最美好的记忆。生命当中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8: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9: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8: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0: 我们结婚吧。
8: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1: 谢谢你光临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依旧要透过不同朋友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的留言来分享各位生命当中想起来就忍不住会微笑的那些美好的时刻。陈素芳说，那年7月在台湾旅行，淡水河畔骑行，出发时瓢泼大雨，全身湿透，20多公里之后却遇到了晚霞漫天，渔人码头水天一线，我第一次明确地感受到连风和空气都是幸福的。站在桥上告诉身边的好朋友，如果以后我有了心爱的人，我一定要他陪我来这里再走一遍。

有一朋友的名字呢叫做心甘，辛苦的心，甘愿的甘。他说每天下班他骑车载我回去，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车辆觉得很幸福。相爱五年，我觉得我们会一直走下去。幸福其实很简单，一件小事，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让我在工作的时候回想起来都会偷偷的笑。这大概是很多人在密恋的时候拥有过的一种感觉吧。当你内心有一种笃定，认为这个人有可能会是陪伴你一生最好的那个朋友的时候，那种像风和空气一样不可缺少但是又充满舒适感的情绪就会不断涌现跟围绕。我真的觉得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可以用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来形容，但只要这个关系是让你舒适跟美好的也就足够了。要推荐这首歌呢，两个演唱人是一对兄妹，哥哥叫林一峰，妹妹叫林二文，名字很有趣吧。他们一起唱的这首歌叫做《至死不渝》。

依林给我们留言说，说到美好的事啊，有一回坐出租车，捡到了一个 iPhone 手机，和失主取得联系之后，我把手机还给他了。而他在来的路上还买了一盒我真的很爱吃的蛋糕给我，算是对我的感谢。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日行一善、和谐社会的小美好吧。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也欢迎你把生活里面可以标注你愉快感的这些美好的事情留下来。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平时呢，在稍微闲暇的时光，我都喜欢在网络上随意的听一些音乐节目，想要知道其他的 DJ 他们都在做什么样的内容。那前几天呢，我突然就听到了，大概在几个月前，罗大佑的一期专访，主持人是蔡荣祖。这个名字呢，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陌生。我知道他也是在他已经不做歌手很多年之后，他最后的一张专辑是在1995年发行，之后呢就一直主持广播节目直到现在。那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就听听蔡荣祖在1987年发行的首张专辑，这也是我觉得他多张专辑当中最好听的一个作品。先听到其中这首《城市儿歌》，非常有深意的一首。

听到蔡荣祖这首《城市儿歌》，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的听他的歌词？有人每天吃山珍海味，然后又花钱去减肥；有人是粗茶淡饭吃了一辈子，白发苍苍还健步如飞；有人不想要小孩，有人却试管婴儿、双胞胎；有人从乡村走了出来，有人呢却要从城市逃出来。短短的一首歌曲，它好像就唱遍了世间的种种矛盾。这是陈佳明的词曲创作。那因为呢，这个蔡荣祖他其实是在新加坡出道，后来呢被李宗盛发现，才把他带到了台湾地区发展。这个呢也是上个星期听随性单元我们说到，为什么在蔡荣祖的这个专辑里面。

多次出现的一个词曲作者的名字倪慧川，会被人们认为是李宗盛的原因之一。那这个部分我们上星期说到，现在就先跳过了。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叫做《当我开始拥有你》，听起来也是非常的灵动可爱。这是巫启贤作曲，邢增华作词，这些呢都是新加坡新谣时期非常关键的音乐人的名字，包括刚刚说到的陈嘉明。那么蔡荣祖的这一张专辑呢，可以看作是新谣音乐人他们共同完成了一张比较有流行色彩的。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听到的这一张专辑它有两个名字。最早1987年在新加坡发行的时候，它叫做这一份诚意。那后来到了台湾地区，滚石唱片旗下的子公司巨石音乐，他们把这位歌手蔡荣祖介绍到台湾地区，然后1989年重新的发行这一张专辑的时候，更改了曲目的顺序，也改了一个专辑的名字，叫做《脚踏车少年》，副标题呢就是其中的一首歌曲的名字，背着行囊去流浪。其实不得不说，滚石改的这个名字的确是听起来更吸引人，这一份诚意听起来好像相对普通一点，就是如果我是消费者的话，尤其是在当时不买唱片的，你几乎就听不到里面的歌曲，只能够凭感觉，凭这个外在的包装去做决定，那我一定会更倾向于选择脚踏车少年这个标题，可能是因为这一份诚意听起来比较的宽泛，你不知道他会是唱什么样的歌曲，但是脚踏车少年呢，听起来就好像比较有青春感，甚至有一些校园的感觉，更加的具象化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背着行囊去流浪》，这也是台版专辑的副标题，作曲人依旧是巫启贤，作词人叫罗纯志。我不太熟悉这个名字，可能也是新加坡当时的一名创作者吧。

听到蔡荣祖背着行囊去流浪。蔡荣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也非常的特别，他是在香港地区出生，然后呢在新加坡长大，之后呢又到了台湾地区发展，现在应该算是长期的定居台北了，已经在台湾地区生活了30多年。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最后的一节课》应该是这一张专辑当中除了《城市儿歌》我第二喜欢的作品，作词人又是陈嘉明，作曲人则是黎飞辉，又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新谣音乐人的名字。那这首歌的每一句歌词好像都可以把我们带回到学生时期，比如说他就唱到隔壁班的班长跟某某某起纠纷，一定是为了楼上的李美人啊，年少无知的我把一颗心留给心爱的你，你却为了一个叫阿明的人在偷偷的哭泣，是谁偷走了我的笔记簿，又是谁偷偷的把考卷递给我，这一切的一切都将在上完最后一堂课，在毕业典礼之后通通成为过去。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关

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今天在听唱片单元，我们听到的这一位，我们还是说他是新加坡出道的歌手吧，蔡荣祖。1987年的首张专辑新加坡版叫做《这一份诚意》，然后89年在台湾地区发行的版本叫做《脚踏车少年》。其实滚石唱片一直都很喜欢到新马地区去寻觅有潜力的新人，所以呢经常都会有这样就是同一张专辑两边的版本不一样的情况。比如说阿牛，他在马来西亚的首张专辑叫做《城市蓝天》，然后第二张叫做《创歌给你听》，可是呢到了台湾地区，滚石呢则是把他前两张专辑合二为一，发了一张阿牛陈庆祥1998个人第一张创作专辑，非常长的一个名字。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无印良品，也是他们在马来西亚还没有无印良品这个名字，而是直接的叫做光良品冠。发了两张专辑之后，滚石唱片同样是把他们介绍到台湾地区，然后呢同样是把前两张专辑合二为一，然后特别重录了最最主打的那一首掌心，改了一些歌词，然后重新编曲，重新制作推出。所以呢说回到蔡荣祖，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蔡荣祖归家的方向，同样呢是巫启贤的词曲创作。早期巫启贤的创作应该也是因为他身处这个新谣运动的大环境，所以呢都是这种比较清新旋律又很舒服的这个城市民歌风。他不完全是校园式的，可是呢又还没有到那么主流那么商业的这个流行歌坛的曲风。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叫做《我的初恋》，词曲的作者也是刚我们提到的新谣时期很关键的两位创作人，黎费辉作曲，邢宗华作词。

右下左边，边听着歌，歌浮现谁的脸，脸淌着泪，泪滑落到他的嘴，嘴角的话，我说的有多。

0: 北京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

0: 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这一张专辑可以说呢是一张听遍新谣音乐人的创作，当然呢还缺了非常关键的梁文甫，但是呢基本上已经是多位关键的作者他们共同完成了一个作品。发行于1987年，当时呢新谣运动正在新加坡的年轻人当中推广的热火朝天。那后来蔡荣祖到了台湾地区，在滚石旗下的巨石创片，然后就以差不多每年一张的频率接连发了好几张的专辑，一直到1995-1996年、巨石创片呢就被这个国际唱片公司 BMG 收购，那么蔡荣祖也就没有再创歌了。但是如果从我一个纯粹的听歌人的角度来讲，我反倒是觉得后来在巨石的那几张专辑其实都没有能够真正的凸显蔡荣祖的特色，那几张作品呢听起来似乎就是不功不过，类似于流行音乐这个行业当中大量生产出来可是又没有发挥太大影响的作品。当然呢也可能是因为蔡荣祖自己本身并不是创作歌手，像前面我们说到的阿牛跟无印良品，他们自己的创作多少呢都可以主导这个专辑的走向，可是蔡荣祖只能够唱他人做的嫁衣，所以多少可能还是有些施展不开吧。所以呢相比之下，这样的一张带有浓浓的新加坡本土色彩的首张专辑才显得更加的珍贵。

听到这首爱情电影画面，巫启贤作曲，邢增华作词。接着我们听到蔡荣祖在80年代末刚刚出道的首张专辑，不是那么知名的一个作品，可是呢却能够从另一个侧面听到新加坡的音乐人在流行音乐起步之初那么的真诚，那么诚挚的创作。那巫启贤虽然是马来西亚人，但是他年纪很小就到新加坡念书，所以呢后续的这个发展也是跟新加坡有着切割不了的关联，所以我们也一并把他算到新谣的音乐人当中。那么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这一张专辑十首歌曲，我们已经听了七首，剩下的三首呢其实风格都很类似，他们都比较的接近流行歌曲的情歌的感觉。其中有两首呢分别是来自巫启贤跟黎沸辉的创作，这两位后来在主流流行歌曲的领域也创造了不少大热的金曲。而第三首的这一位创作人，后来他同样也成为了流行音乐的幕后大人物，他就是黎伟松。自松伟松兄弟俩他们也是在新谣时期出道，投身音乐创作至今。那所以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蔡荣祖首张专辑当中黎伟松相对还年轻的一个创作，你曾经陪我走一段，这也是这一张专辑当中相对更靠近流行化的一个曲风。那么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

0: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9: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0: 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开门。
2: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

0: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1: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带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6: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4: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5: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

0: 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

0: 间黑洞讲，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6: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以岸为舰，警钟长鸣，全力筑牢安全生产屏障。
5: 邵勇高铁全线最长桥梁跨沪昆高速特大桥首梁成功架设。
6: 桃江集中销毁12000余箱违规烟花爆竹。
5: 我省严格落实

0: 一单一库管理制度，推动检测行业量检质升。
1: 三元米粉暖全城，几手爱心店主坚守善意，情暖基层劳动者与老人。
0: 湖南各地推出一系列的趣味活动，让孩子们欢度六一国际儿童节。
1: 大家好，我是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要加强统筹谋划，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要健全治理体系。
1: 6月1号，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筑牢安全生产屏障。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毛伟明主持并讲话，记者刘畅报道。
0: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推动全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要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以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为抓手，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要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通过企业自查、行业互查、专家诊查、部门监管以及四不两直等举措，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完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机制，鼓励群众主动参与安全监督。要坚持重拳出击、打非治围，聚焦矿山、烟花爆竹、危化等重点行业领域，坚决杜绝和打击以罚代管和花钱买违规等行为，加强行刑衔接，从严追究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作人的责任。要统筹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落细落实631预警教应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做好浏阳事故处置和事故调查配合工作，确保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依法依规追究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0: 6月1号，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对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进行公示。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全国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进行公示，时间均为2026年6月1号至6月5号。
1: 记者梳理发现，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学入选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光荣院院长贺晓英等五人入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名单。湖南省岳阳县杠口镇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董敏芳等五人入选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名单。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坡子街派出所党支部等14个组织入选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为全线铺轨及按期通车夯实基础。
1: 在施工现场，巨型架桥机缓缓舒展臂架，稳稳地吊起重达800多吨的预制箱梁。在施工人员精准指令的操控下，箱梁平稳平移，精准对位，缓缓落位。整套架设流程一气呵成，标准规范，仅用1个多小时就顺利完成首品箱梁架设关键作业。
0: 跨沪昆高速特大桥总长4051.58米，依次跨越 G60 沪昆高速、洛站铁路、淮绍横铁路等多条重要交通线路，是绍甬高铁施工难度大、技术标准高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为保障首梁架设顺利推进，项目团队反复优化施工方案，提前对运梁通道、架桥设备等重点部位开展实地勘测与模拟推演，现场落实穿透式加网格化安全管理模式，从箱梁运输吊装到精准落位，全流程实现精细化管控，圆满完成首品箱梁架设任务。
1: 当前绍甬高铁全线施工稳步提速，该节点工程的突破打通了全线箱梁架设关键通道，后续项目将推行架梁铺轨同步作业，全力以赴向2027年底建成通车目标奋进。
0: 来关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5月31号下午，桃江县开展非法查封扣押及过期烟花爆竹集中销毁行动，现场销毁各类违规烟花爆竹12000余箱。
1: 此次销毁物品均为执法排查中查获的非法经营、非法储存及过期烟花爆竹，该类产品安全不达标，储存转运极易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0: 此次行动清除了一批重大安全隐患，有力震慑涉烟花爆竹各类非法违法行为。下一步，桃江县将持续保持烟花爆竹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强化全链条监管与全域巡查，严打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等行为，同时加大安全普法与宣传力度，提升群众防范意识，筑牢全县安全生产防线。
1: 连日来，长宁市全面开展拆窗破网行动，回头看，全域复核清查，坚决打通疏散逃生和消防救援通道。来听长宁台记者陈瑶、欧伟毅发来的报道。
0: 在长宁市培元街道，培元派出所联合工作专班排查发现，兴隆二厂鞋加工厂二楼仅设有一处安全出口，如若突发火情，人员难以快速的疏散，极易引发拥堵、踩踏等安全事故。嘉乐酒店所有的客房窗户均加装封闭式防盗窗，没有预留应急逃生窗口。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宣讲安全案例，讲明隐患危害，成功争取商户业主理解配合。目前两处场所正加紧落实整改。长宁市培元街道两江社区党总支书记周长军：
2: 我们坚持以敲门行动、隐患排查和夜间巡逻相结合的方式，现共查出安全隐患45处，已整改36处，治理非线充电177处，清理楼道102间。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巡查整改力度，切实守护好群众的平安家园。
1: 此次行动整合公安、派出所、乡镇街道、村社区网格力量，实行地毯式排查复核，紧盯小旅馆、小加工企业、沿街门店等经营性场所，严查违规加装防盗网、铁栅栏封堵逃生通道等问题。长宁市将持续推进拆窗破网行动，回头看，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6月1号起，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新规正式实施，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记者从湖南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我省将严格落实一单一库管理制度，全面梳理存量资质，严控库外项目审批，坚决清退不符合条件的机构，推动行业量检质升。记者梁瑞报道。
1: 据了解，新实施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明确划定了11大类必须实施资质认定的领域，清单以外的一律不再开展 CMA 资质认定。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则收录了4.5万多项标准，是全国统一的技术依据。省市场监管局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处处长高永波表示，我省将重点在严守边界许可。

0: 可全面梳理存量资质、规范资质使用、优化审批服务、强化监督执法等五个方面落实一单一库管理制度。
1: 对现有机构的实施认定项目进行全面梳理，不符合一单一库要求的逐步规范退出，推行一次申请、一套材料、一网通办、统一评审标准，办理时限压缩10%以上。
2: 检验检测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核心支柱。截至目前，我省取得 CMA 资质检验检测机构达1835家。今年市场监管部门还将在综合监管效能上发力，加快对接国家检验检测智慧监管平台，统一归集机构资质、人员、设备等全要素信息，全面实行检测报告赋码可追溯管理。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峰。
3: 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风险预警系统，实现一网统管、一码通查和穿透式监管，同时深入实施培优新检行动，支持龙头机构做大做强，培育专业化、高端化检验检测品牌，补齐高端检测能力短板。
0: 记者程锦从长沙市人社局了解到，六月长沙将统筹推出63场线上线下招聘活动，覆盖数字人才、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农民工等重点群体，以免费、权威、多元的就业服务助力稳就业、保民生。
2: 此次招聘活动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为主线，市本级及湘江新区、芙蓉、天兴、开福、雨花、望城、长沙县、浏阳、宁乡等区县市同步联动，形式涵盖线下专场、线上网招、直播带岗、零工市场、社区微市场等，满足不同群体的求职需求。
0: 长沙市本级聚焦精准对接，6月5号举办数字人才专场招聘，瞄准新兴产业人才缺口。6月12号、26号分别开设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及农民工专场招聘，强化重点群体帮扶。线上同步开展2期高校毕业生网络招聘会，依托长株潭人力资源网，打破时空限制，方便毕业生足不出户找工作。
2: 高校毕业生作为就业服务的重点对象，多地推出专项活动。湘江新区走进中南大学、湖南大学举办重点产业集群高校专场招聘，浏阳、宁乡等地同步开设毕业生专场招聘，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助力青年学子留乡发展。芙蓉区高频推出12场直播带岗，通过芙蓉人社视频号实时推送优质岗位，让求职更便捷高效。
0: 活动兼顾灵活就业与社区服务，天兴、开福、雨花等区依托社区就业微市场、零工市场开展多场综合专场招聘，把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望城区新生活家零工市场每个月多场常态化招聘，长沙县、宁乡市推行逢五逢十固定招聘会，形成长效就业服务机制，求职者可关注长沙人社及各区县人社平台，及时获取最新信息。
2: 在吉首街头有一家不起眼的米粉店，店主用3元钱的平价米粉日复一日地温暖着城市的基层劳动者和老年人。这份善举不仅在各个社交平台引起了广泛关注，更是成为了吉首街头最动人的文明风景。来听湘西台记者宋林的报道。
0: 每天清晨5点多，地处吉首市雅溪社区的这家米粉店就烟火升腾。年过花甲之年的店主罗其华、罗其勇两兄弟准时起床备料熬制汤底。不同于其他餐饮店的定价，这里有着专属的爱心价目。环卫工人、外卖骑手、80岁以上高龄老人，一碗米粉仅需3块钱。当一切准备就绪，店里也陆续迎来了早起劳作的时刻。20多分钟的时间里，就有几十位周边的街坊邻居、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和老年人走进店里，大多数都是店里的常客。他们告诉记者，这家小店米粉分量足，味道实在，价格虽然低廉，但品质一点不低。相反，店主罗其华兄弟俩靠着新鲜的食材和传统的手艺，将味道做到了极致。店主罗其华：
4: 那人没有牙齿啊，吃什么啊？

0: 就吃什么日子嘛为主，我们的价格是3块，主要是加一点爱心嘛。
1: 罗继华告诉记者，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多有不易，像环卫工人、老年居民收入有限，日常节俭，舍不得花钱吃一顿像样的早餐。虽然一碗米粉卖3元几乎没有利润，但是在他看来，能力所能及的回馈社会，为辛苦奔波的人们送去温暖，这就是最有意义的事儿。罗启华，
0: 亏是不亏着，我们没事算账，现在爱心没事算这账。
2: 店主将善意融入日常，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将平凡的早餐店变成了城市的爱心驿站。一位经常在这里就餐的环卫工人告诉记者，每天一碗米粉下肚，浑身都是暖和的，也感受到了被尊重、被关怀。环卫工人彭师傅，
3: 很实惠，也是他们对我们的一种环卫工人的一种尊重，一种爱心，我们就会更加的热爱这份工作。
1: 这份朴实的善举，让平凡的街巷涌动着满满的温情，收获了全城点赞。更在各个社交平台刷了屏，不少市民纷纷前来打卡支持，用实际行动助力这份暖心善举，传递双向奔赴的城市温情。几首市民，
4: 这种做法，体现对我们驻守镇市这个形象的品味的一个非常值得点赞。
5: 这一举让我们感到骄傲。
2: 一碗平价米粉，书写了平凡烟火中的人间温情。在文明新风浸润的几首大街小巷，这份善意仍在持续传递。店主罗启勇，
6: 今后我们一定要更好服务、更好质量，让更多的人得到帮助。
1: 继续关注新闻。六一儿童节，湖南各地推出了一系列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在节日的氛围当中释放天性，舒缓压力，乐享童年。
2: 在长沙世界之窗景区内，快乐城堡已升级成为零食城堡，四处陈列着超大零食，有零食瀑布楼梯，还开设了8090怀旧零食铺。孩子们游玩时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免费参与零食大作战游戏，将喜爱的六一带回家。长沙世界之窗市场策划中心经理邓婷，
7: 除了各种各样的丰富的卡通 IP 还有游戏互动之外，我们还有非常多的游乐项目和萌宠动物，跟大家一起去度过一个美好的六一儿童节。
1: 长沙潼关窑国风乐园景区推出了多元的互动活动，在亲子跳蚤市场，孩子们化身小掌柜，以物换物，得到自己喜欢的玩具礼物。千人涂鸦墙、国风萌娃职业体验等项目，让孩子在玩乐当中感受国风的仪式感。晚上，千架无人机光影秀划破了夜空，与飞蚁打铁花交相辉映，流光溢彩间为亲子时光留下浪漫的记忆。长沙潼关窑国风乐园品牌策划总监朱耀华，
8: 景区持续丰富亲子业态，让家庭游客无需等待假期，随时可以解锁盛唐穿越之旅。
2: 在衡阳朱辉区的衡州乐园，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游玩，为小朋友们安排了熊猫、大猩猩等可爱的卡通人偶和朋友们互动，还有机器人和逼真的恐龙行走在游乐园里。学生汤诗月，
9: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过来玩，我放松了一下，玩得很开心。
1: 在郴州宜章县芙蓉学校，孩子们轮番登台表演充满童趣的环保时装秀以及武术，很多留守儿童的父母也赶到了现场观看。志愿者们为他们送上了书包、文具盒、彩笔等节日爱心物资。宜章县芙蓉学校学生李静怡，
10: 我今天很开心，能见到我很久没见到父母，能收到我心仪的礼物。
2: 永州市冷水滩区滨江小学的孩子们身着统一亮丽的服装，整齐列队依次登场，伴随着节拍，大家踏街起舞，朝气蓬勃的现场，老师和家长为他们送上阵阵掌声。学生盘书义，
11: 和同学们并肩努力，收获满满，真的特别棒。
1: 5月18号，石门县出现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26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经过全力抢修，所有受灾学校在六一前夕全部复课，校园教学秩序全面恢复。来听石门台记者杨帆、徐潘、祝丽炫发来的报道。
2: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六一前夕所有受灾学校已经全面复课， 受损课桌椅、教材。

0: 台全部更换完毕，笑声和读书声再次回荡在校园上空，校园恢复了往日的生机。石门县雁池乡苏氏晚小校长秦香：
1: 今年我们受灾情的影响，学校停课了一周，现在我们学校正在有条不紊地恢复教学秩序。
2: 在六一儿童节前夕，石门县受灾的学校收到爱心人士捐赠的书包和文具，这让孩子们倍感欣喜。
3: 省妇联携白木团队跟大家捐赠你一批物资，有一个书包，里面还有生活必需用品，有毛巾、牙刷、水杯。
2: 湖平山镇晚小学生秦雅柔：
4: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他们。
0: 怀化台记者陈实报道。6月1号，2026攀岩世界杯西班牙站传来喜讯，由怀化市体育学校输送的靖州籍小将楚守红获得2026攀岩世界杯西班牙站的冠军，并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近年来，怀化市体育学校坚持重选材、强训练、畅输送，已向省队、国家队输送楚守红、廖家磊、杨定凯、秦丽荣等多名优秀运动员，竞技成绩突出。
2: 5月31号晚，湘 BA 季后赛1/4决赛继续进行，长沙队在主场贺龙体育馆与娄底队进行第三场也是决胜场的较量。由于另外三组对决已经全部结束，株洲队、湘潭队、怀化队均以2-0的大比分晋级四强，因此本场长沙队和娄底队的对决也是1/4决赛当中的唯一拖堂赛。经过四届鏖战，长沙队最终以74-60击败了娄底队，以大比分2-1淘汰对手，晋级四强。
0: 根据赛程安排，长沙队半决赛的对手是湘潭队，双方将先在6月6号与湘潭进行第一场比赛，6月13号再来到长沙进行第二场比赛。如果前两场1-1打平，两队将在14号进行决战，争夺一个总决赛名额。另外一场半决赛对阵为株洲和怀化，比赛时间分别为6月5号、6月12号，株洲队拥有主场优势。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6月1号起，我省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也是我省雨水集中期、灾害多发期、防抗关键期，防汛抗灾形势复杂严峻，不容闪失。5月31号，省应急委办公室举办2026年新任防汛责任人视频培训班，对4784名来自全省各市州、县市区新任党政主要负责人、常务副职、应急委成员单位新任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以及乡镇街道党工委、政府办事处新任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进行培训。
0: 省工信厅日前公布2026年湖南省制造业创新中心认定名单，衡阳市新能源汽车泵创新中心和永州市威特电机创新中心成功通过认定。目前湖南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总数达到32家，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领域。
2: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为引导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助力乡村振兴，湖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正式发布。今年全省计划招募520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服务期限为2年。
0: 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布通告，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洞庭乡家主视觉图像和宣传标语。洞庭乡家是以洞庭乡米、洞庭乡油、洞庭乡鱼、洞庭乡肉、洞庭乡菜、洞庭乡果、洞庭乡茶等7大核心品类为牵引，以县区域品牌与企业品牌为支撑的乡品舰队，代表着来自鱼米之乡的绿色、天然、高品质农产品。本次征集旨在汇聚社会创意智慧，进一步丰富和提升洞庭乡家品牌形象。本次征集活动分为主视觉图像和宣传标语两个部分，应征者可参与其中一项或同时参与两项。征集时间自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6月26号。
2: 近日，国家药监局核查中心发布2026年国家级检察员考核优秀等次结果通报。依据国家级检察员考核评价暂行办法及相关规定，经综合评价，全国297名国家级检察员获评优秀等次，其中湖南9名检察员入选。
0: 今年长沙城管实施垃圾分类进楼栋行动，在试点小区投放约3000个智能回收箱，市民用

0: 微信扫码之后，将垃圾正确投入智能回收箱，就能收到本次垃圾投放的收入。自2016年成为全国首批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至今，长沙交出了一份扎实答卷。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36.74%，资源化利用率86.25%，无害化处理率连续多年保持100%。餐厨垃圾处置长沙经验被国家发改委向全国推广，并多次获得住建部肯定。在省会城市中，长沙的垃圾分类体系建设、末端处理能力和群众参与度位居全国前列。
1: 2026年定向医学生招生方案来了。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省中医药局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本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招生工作。今年全省计划招收定向医学生436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77人，中医学和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159人。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你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

0: 字手下牵出利字，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6: 好的，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当地时间6月1号的上午10:32左右，位于韩国中清北道青州市的 SK 海力士第四园区内，连续两个生产间的气体室发生火灾，自动喷淋系统在起火后随即启动，火势及时得到控制，但对人体有害的氟气发生泄露，7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在有毒气体泄露后， SK 海力士立即疏散了相关工厂内的约3600名员工，目前公司正在调查事故发生的确切原因。
7: 6月1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林健表示，《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所谓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
6: 6月1号，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员顾颂芬同志于2026年5月31号的21:11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当年我国歼8战机曾在试验中出现抖震，当时我国没有足够大的风洞做验证，顾颂芬把毛线贴在机身上，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观察气流，成功解决问题。此后30多年，歼8成为我国国土防空作战的主力战斗机种，致敬。
7: 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同步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预报显示，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降水偏多1到2成，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韩江等多条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目前呢，已落实24小时值班、隐患排查等各项防御措施。
6: 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于6月1号正式启动申报。
7: 6月1号，据人民日报，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这条公路全长561公里，全年仅开放4个月，可一日看遍春夏秋冬。此前，据央视新闻消息，G217独库公路已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目前呢已经进入多部门联合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最后阶段。6月1号起，已经正式开放通行。
6: 天涯社区正式重启首日服务器瘫痪，承载1.3亿用户青春记忆的天涯社区于6月1号的0时正式重启，启用亲域名啊天涯点 net， 完成历史数据迁移之后呢，首日因为瞬时流量过载导致服务器瘫痪，登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啊。重启方推出限量创世成员服务，包众筹运营资金啊，首期仅开放精华帖静态浏览，互动功能呢将在6月份逐步恢复。
7: 近日，江苏淮安一名35岁的宝妈为保护宝宝健康，每天用84消毒液拖地擦家具，坚持1个月后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被确诊为急性嗜酸性粒细胞肺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性疾病科主治医生李栋曾表示，很多看似健康的家居好物使用不当，很可能变成隐形的肺部杀手。
6: 惊喜定档了呀，灵魂摆渡十年啊，6月2号12点开播，剧集全24集，单集时长约19分钟，于毅、刘志阳啊、肖音原班铁三角回归啊，郭靖宇、巨星茂、小吉祥天等核心主创悉数坐镇，许佳琪担任特别主演，还有多位演员加盟，赛博红月、守夜人等全新设定，为444号便利店的故事再添新意啊。
7: 中国女子板球时隔12年重返亚运，5月31号，中国女子板球在亚运资格赛中击败尼泊尔队，拿到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最后一张入场券，时隔12年重返亚运会赛场。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7:09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镜，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加油
1: 早上
0: 好，
1: 早上
0: 好，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1: 问候各位，我是可心。
0: 这周玲姐休年假啊，昨天竞选代班，今天轮到可心了，看两位都很辛苦啊。
1: 应该的，为人民服务。
0: 但明显是今天啊，可心这精神头比冬天代班的时候稍微好上
1: 那么一点
0: 点。
1: 稍微好一点，哎，你别说，就是温度高了之后，整个人苏醒确实是快一些。
0: 对对，确实就是整个人解冻的进程会加快啊。
1: 对。
0: 夏天啊，有夏天的好处啊，确实是早上起床没有冬天那么困难了。但是入睡它也难呐。
1: 也是。
0: 你看冬天这屋里冷啊，我一扎进被窝里边，我只要暖和起来，我沾枕头就着。
1: 啊，我以为是冻着的。
0: 冻着那叫冬眠。但是夏天不一样，夏天真的好热。我最近几天晚上躺到床上翻来覆去的。
1: 你家里没空调吗？
0: 哎，有空调啊。但是空调吧，我不想开太大，因为吹着我感觉，太凉了反而难受，所以我不会开很大的啊。然后觉得有一点热就是容易睡不着。关键是一到夏天啊，朋友们觉得热了嘛，他的那个消暑的这个小技能啊，那就花样百出的。
1: 那再别说了，最近马上啊，从今天开始，长沙呢将进入一段段高温的时间啊。这两天我相信大家都会拿出各自的降温杀手锏来应对长沙即将到来的高温天气了。
0: 八仙过海了，属于是啊，
1: 各显神通了，大家属于是。
0: 这高温已经成为了全民公敌啊！啊，大伙为了凉快下来，真是什么脑洞都敢开了。往年的这个凉席、冰枕、手持小风扇、防晒衣、包裹全身，那都是常规操作了。
1: 确实。
0: 最近啊，互联网上突然刮起了一阵怪风，有一个号称夏日降温邪修大法的操作，最近彻底是火了。
1: 哦，我好像也刷到过哎。
0: 怎么讲呢？说把这个伞啊，提前放到冰箱里，出门再拿出来撑着啊，据说能够瞬间获得物理加心理上的双重降温 buff， 相当于你在烈日里边给自己开辟出一片移动的小阴凉。其实这事儿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啊，但是呢，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刷屏了社交平台啊，成为了很多网友争相模仿的夏日自救神技啊，妥妥的是把高温对抗战玩出了新的花样。
1: 没错啊，就是虽然大家猛一听、乍一看，感觉可能有点离谱，但是它也不失为一个这个非科学认证的降温小妙招啊。而且呢，我觉得它的这个特点呢也是非常的明显，优势也非常的明显，比如说呀，接地气呀，零成本啊，不需要你在。

0: 去出额外的费用啊，
1: 是，
0: 然后操作简单呐、啊，精准的戳中了大家被高温折磨崩溃的这种痛点。
1: 嗯，
0: 毕竟在动辄三十好几度的天气里，谁不想出门，就是马上拥有一个不花钱不费劲的降温小妙招呢？
1: 哎，那各位啊，接下来呢，最近几天都是三十多度的高温天气，虽然下雨啊，这下雨也不耽误它热哈。
0: 嗯，
1: 各位有哪些隐藏的降温小妙招啊？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五"跟我们两个一起留言互动喽。
0: 没错。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

0: 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2: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3: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4: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3: 赶紧的，都中午十一点了，
4: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天热呀，我看到公众平台上啊有朋友留言啊，说最好的解暑方式，还是吃冰棍儿。
1: 嗯，
0: 也确实是一个比较原始的办法啊。
1: 咱们就是说吃冰棍儿降的应该是内火吧。
0: 嗯，而我觉得内外兼降吧，因为只要你吃的多，反正
1: 对，你得给家起支招了，给家起支招，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要不炫两根冰棍呢？
0: 哎，我发现就在不同的地方啊，卖这个雪糕的这个差价其实挺高的。
1: 嗯，
0: 我记得我上一个住的那小区啊，我家楼下老冰棍能卖到3块钱一根。
1: 什么玩意儿卖3块？
0: 老冰棍能卖3块钱，
1: 是一个时期的物价吗？咱
0: 对，然后昨天晚上我到，
1: 你是说那个5毛钱一根的老冰棍吗？
0: 哎哎哎，3块钱。然后那个脆宝你知道吧，巧克力味的那个
1: 老爱吃了，去年一年至少炫了100根、
0: 啊、脆宝。你还记得你在超市买脆宝多少钱一根吗？
1: 4.5块
0: 啊。我之前那小区好像是卖4块。
1: 你家住什么高端小区、啊、
0: 不是，是就是咱单位附近的那个藏龙嘛，之前我就住那儿嘛。然后昨天我在我那个新家楼下正好有一个便利店最近开门、
1: 嗯、
0: 然后开始卖雪糕了、
1: 嗯、
0: 昨天晚上我媳妇儿我俩下去买2根雪糕，
1: 嗯，
0: 老冰棍6毛，然后脆宝2块，
1: 脆宝
0: 两块五，
1: 2.5块确实是便宜了
0: 啊。因为我之前吧买雪糕我都是直接这扫码付款我就走，
1: 嗯，
0: 然后昨天晚上是我媳妇儿特别震惊，她说他们家雪糕好便宜啊，我说多少钱，她说脆宝不到3块，2块多，我说2块多便宜吗，她说你要知道咱们原来卖4块呀、啊、
1: 是的，脆宝之前咱就是没有低于4.5块买过，还是批发10根以上的那种价格。
0: 所以啊，那各位有没有关注到自己家附近卖这个雪糕的价格哈、啊？啊，你这个差价大不大？比如说有的朋友他家楼下可能雪糕卖，比如说2块钱一根儿、
1: 嗯，
0: 单位楼下可能便利店卖4块5块，
1: 嗯，
0: 对吧？这样的情况存不存在啊？待会儿可以，哎，可以回忆一下，跟我们聊一聊自己，买这个雪糕差价啊，自己有没有注意过？好吧。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随着这高温天气的来袭啊，一种把雨伞喷水之后放入冰箱冷冻再拿出来当做移动空调的降温方法在网络上是走红了。这个方法呢被网友戏称为是降温携修啊，或者携修降温体验卡，操作门槛极低，不用你去买什么复杂的设备，也不用去学什么复杂的技巧，就一把普通的晴雨伞，那出门之前半个小时你给它塞进冰箱的冷冻层或者冷藏层啊，到点拿出来撑开就能用了。有不少亲身试验的网友分享啊，说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伞柄啊，凉丝丝的，握在手里瞬间驱散了燥热啊，伞面呢带着一股凉意，撑在头顶就算是太阳再大也不感觉比普通的伞多出了几分清爽。
1: 嗯，
0: 哪怕是心理作用也足以让人在酷暑当中获得一丝慰藉啊，效果宣称能够坚持10到30分钟啊。
1: 其实这是热搜咱之前也看着了，我就在感叹网友的这个智慧。
0: 嗯，
1: 不过呢看完评论区就发现有的网友是有智慧，而有的网友只剩下了嗯
0: 啥啥呀，这问一切尽在不言中。
1: 你知道评论的
0: 啊
1: 点赞第一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他说前一天晚上是放冰箱里了，
0: 嗯，
1: 后一天出门的时候忘拿了。
0: 对，好嘛。
1: 所以这个方法的副作用呢也随之成

0: 现了、
1: 嗯、
0: 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大家的这个忘性，
1: 对，还是考脑子。
0: 对，原创始人呢在微博分享方法之后只用了几个小时就更新了一条避雷的动态，称自己这个伞放冰箱里结果忘拿了、
1: 哎、
0: 然后去上班的路上苦不堪言，本来是一个降温小妙招没想到连基础装备都给掉了、
1: 把自己装备给剥离了。
0: 对，网友还调侃说，哎呀，把床底都掀了也不会想到我的伞会放在冰箱里。还有人说这将会导致第二天触发新的特殊剧情，我的雨伞不见了、
1: 好嘛，成刑侦剧了。
0: 没错。
1: 另外呢还有网友提醒啊，如果冰冻的伞在烈日下没有及时的晒干冰水、等到这个冰啊全部融化之后，伞布上的水就会开始往下滴，反而会弄湿衣服。哎，伞面外边小雨，你伞里边中雨啊，外边是大雨，你伞里边特大雨。这事儿发酵之后呢，评论区成为了一个大型生活经验的交流现场啊，有成功的民间改良方案，当然也有很多奇怪的翻车脑洞。
0: 是的啊，不少网友也分享了自己的翻车内容啊、还有一个朋友呢叫做皮皮皮卡，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他就说啊，中午使用这个方法撑着冰珠的伞到学校，刚好能在路上就把水珠晒干。其实你看啊，温度比较高的天气确实那水应该还没等到落在你身上呢，咱就直接蒸发了。然后他说、既能享受全程的凉爽，又避免了滴水的尴尬，上学的这一段路刚刚好把这个雨伞的水分蒸发干净。
1: 这个方法呀引发了网友们关于往冰箱乱放东西的集体回忆。有人评论说呀，自己曾经顺手把眼镜放冰箱了、找了好久才想起来。
0: 眼镜放冰箱是何意味呢？
1: 我也不知道啊，那眼镜拿出来一股蒜味儿啊。啊，然后也有人担心啊，如果家里头存放过食物的冰箱冷冻雨伞，第二天撑开会不会头顶蒜味儿、葱味儿、鸡蛋味儿？
0: 哎呀，同事隔天碰到你问，哎，家里昨天吃了啥呀？
1: 啊，你这一晚上你这腌入味儿了，你一上班同事一闻你跟那个生腌小海鲜似的、
0: 只要开伞就能闻着。家里前一天晚上吃的啥？
1: 啊，各位都知道冰箱里边放蒜的这个杀伤力啊。
0: 再后来呢，就直接迎来了网上的这个邪修的2.0版，有网友把雨伞打开，在雨伞的面上面，就是外面最外面那一层跟那个雨水接触的那一层、去喷水或者是淋水、让它附着着水珠，然后再把附着着水珠的伞直接放进冰箱的冷冻室，直接速冻它1到2个小时、第二天出门撑开的时候，雨伞上面的冰晶融化的时候会吸附大量的热量，这就属于科学的部分了、朋友们，就会吸附大量的热量随之而来，就会给你带来持续的凉意。所以有网友就形容啊，说，哎呀，这个方法我就试了，我发现非常好用，撑着它走在路上，一路上都超级凉快，连汗都少出了一半，有一种在享受移动空调的爽感。
1: 哎，但是这有个 bug， 就是你不能提前放太久，因为你上面喷了水了，你放冷冻放时间长了，早上起来
0: 打不开了是吧？
1: 那可不，
0: 梆硬结结实实的。
1: 咱北方冬天那个以前绿皮火车那车厢都冻住了，梆梆的拿脚踹啊。
0: 也不建议把那个雨伞拿出来了之后舔一下试试啊。
1: 这千万别干
0: 了，千万别干了啊！
1: 伞那个舔那个伞的那个金属部件啊。你看这事情发展的后期啊，其实已经不只是雨伞了，有网友将这个防晒衣喷水之后冷冻、反穿在身上骑车或者开车，以此来抵御刚进入暴晒车厢时的热浪啊。除了放进冷冻室，也有人尝试把这个伞直接放到冰箱的冷藏室冷藏一晚上。
0: 哎，你别说，我觉得人类的智慧确实是无限的，网友的智慧也是非常超前的。
1: 那
0: 咱就没有想过要把防晒衣直接放到冰箱里这事儿。
1: 你说谁研究呢？头一个提出这个的，你这真是个天才，我的
0: 天！难道他是？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努力早起的意义在于，当收获来临时，我们觉得一切都值得。加油，早上好！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2: 我是精灵，
0: 我是佳琪，
2: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刷新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国内航线燃油费附加啊，六月五号起下调啊，自2026年的六月五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啊，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降至每人150元，800公里包含800公里以下降至每人80元啊，分别较比之前呢降低了20元和10元。
1: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被称为算力金属的锡价格大幅上涨，从去年11月的每吨30万元涨至当前的每吨42万元左右，涨幅达到了40%，处于历史高位。
0: 印度是全球最大的芒果生产国，阿方索芒果是印度知名的芒果品种。然而啊，在今年夏天的收获季，阿方索芒果的核心产区啊马哈拉施特拉邦沿海地区受到了极端天气的影响，芒果产量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啊，不仅让大批的农户面临了20多年来的首次亏损，也让下游的加工与物流贸易链条整体陷入停滞。
1: 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的晴好天气窗口加快收获。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呢已过20%。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呢达到了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成多，江苏近10%，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
0: 据英国专业航运媒体5月30号的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航运燃油成本大幅攀升，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啊。报道预计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尽快复航，那么市场的冲击将会进一步加剧。
1: 记者6月1号从公司获悉，淘宝闪购于北京、上海、安徽、南昌、成都、盐城、泰州、汕尾等地合作，根据市场监管部门推送的名单，完成了首批无糖食外卖商户打标。

0: 2026年以来，淘宝闪供总计下线不合规商户 33.2 万，并要求6万餐饮商户完成整改。
1: 美团公告，第一季度营收910.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6%，预估

0: 路管理局认定涉事商家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并处10000元人民币罚款。
1: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7:38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加油
1: 早上
0: 好，
1: 早上
0: 好，问候各位早，我是佳琪。
1: 早安，我是可心。
0: 哎，辛苦可心带班了。话说今天这还是挺热的啊，早上出门我感觉其实已经不凉快了，太阳晒在身上感觉热乎拉的啊。
1: 艳阳高照，美好的一天就这么开始了。
0: 哎，然后呢，打从今天，我记得是今天晚上开始吧，反正明天就会进入到一个持续下雨的这个过程了哈。我一看这日历倒也没毛病，因为再过几天马上高考了
1: 啊，就是已经要转到这个高考天气了啊，现在也属于是一种常规操作了。嗯，
0: 高考天气是你发明的名词是吗？
1: 别管了。
0: 哎，可惜你当年高考那时候下雨了吗？
1: 你别说，我那时候还挺幸运的，我是考完最后一门才开始下的雨。
0: 啊，
1: 嗯，
0: 哎，那不错。
1: 就是河北的天气，它是还是懂点事儿的。
0: 这河北跟东北天气其实差不太多。
1: 就我们那边其实下雨是比较少见的。
0: 啊、我记得，哎，您哪年考来着？你好像比我早一年，我记得是。我
1: 都不记得了。
0: 我2015年，你应该比我早一年。然后我记得我高考当天没下雨。
1: 嗯
0: 啊，我高考那两天都没下雨啊，天气很好。
1: 嗯，
0: 我高考第一天就是前一天晚上，
1: 嗯，
0: 大暴雨。
1: 前一天晚上大暴雨，
0: 对，大暴雨暴到什么程度？我前一天高考前一天，我还假装自己很用功，在外边的那个学习班什么在那做题啊，
1: 嗯，
0: 然后想到晚上就是大概7点来钟就回家呗，对吧？反正也不学太晚，
1: 嗯、
0: 要明天高考了，今天不学太晚了，
1: 嗯，
0: 行不行？其实下午2点就不学了，跟同学在那吃零食，
1: 就是伪装成一个还在继续努力追赶的这个，
0: 嗯，结果大暴雨，突然间就天降暴雨，一直下，一直下，下到什么程度？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当时所在的那个位置是我们学校旁边的一个老小区，老小区的排水系统一般都不会特别好，
1: 容易内涝。
0: 哎、
1: 嗯，
0: 当时那个雨下了一个来小时吧，
1: 嗯，
0: 我下楼就已经出不了楼了，就出不了单元门了。
1: 本来想的是7点，哎，咱就回家，就是装个5个小时的样子，从下午2点起装到7点。
0: 哎、我记得后来我回家应该是晚上9点多了。晚上9点多，就是等雨停了得有1个多小时之后才能出门，那个水最深的地方在小区里能够达到我的膝盖位置。
1: 达到你膝盖的位置应该是
0: 那得有1米了。
1: 嗯，达到你膝盖的位置有1米。听众朋友们，大家评评理呀。
0: 在你面前说这话确实是有点，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Michael面前耍黑黑。不过呢，
1: 多少有点过分，
0: 忘掉这个话题，是吧？不过呢，这确实每年一到这个时候，这到这看节上啊，再下点雨，我们老话讲就遇水则发啊，也希望说这一次这个下雨啊，能够给咱们的考生们啊、学子们啊带来不一样的这个好运，是吧？
1: 没错、
0: 啊，让孩子们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都能有一个不错的收获啊。那今天我们讲啊，是咱们避暑的各种邪修
1: 小妙招
0: 啊，比如说把这个雨伞塞到冰箱里边儿、
1: 嗯，塞冰箱里，打死也想不到第二天就找雨伞满世界找找不着，发现在家里冰箱里跟昨天那盘剩菜放在一起，
0: 拿出来蒜味的。哎，你说你那冰箱里边那菜呀、啊，但凡你不放保鲜膜，你第二天早上打伞，路人一闻就知道你昨天晚上吃的是啥，也挺奇怪、
1: 嗯。家里昨天剩了啥菜？
0: 隔夜蒜苔，
1: 哎、又是蒜苔啊。
0: 不是，你蒜苔一定得隔夜呀，对不对？另外还有把这个什么这个冲锋衣啊掸点水放到这个冰箱里边，其实我觉得这招不错、
1: 嗯、
0: 因为夏天有的朋友他那个车他不停地库，他停到路面上、
1: 嗯、
0: 路边上、
1: 嗯、
0: 早上起来你一进车里边呵滚烫的哈，
1: 那应该把车放进冰箱里冷藏一晚上。
0: 你是迪拜公主吗？你是
1: 第二天应该非常的凉快。
0: 这么富裕吗？
1: 解决了我们很多听众的一些困惑、
0: 你也解决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冰箱发明的问题，
1: 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还冰什么衣服裤子呀？
0: 好嘛，这还得是你呀、啊、那各位有什么关于这个度过炎炎夏

0: 二个的小妙招啊，这像咱们说的，把冰箱，里边塞满了各种这个工具，什么冲锋衣啊、雨伞
1: 车
0: 呐，
1: 呀什么
0: 这没有这个啊，
1: 的。
0: 有各种什么邪修的小妙招，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五"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喽。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太好笑了，太好笑了。我们看了一下后方平台的留言啊，鸿鹄之志说了，真的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听到可心的声音了。你看我为了不忽略他这个激动的心情，好久好久我都是用手指头指着屏幕一个一个念的。
1: 没错，朋友一次性用了六个好久，确实好久好久没有跟各位见面了
0: 啊！时间久到我一度以为可心是不是离职了。
1: 离职这个关键词，目前在后方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能看见四五条吧，
0: 但是咱也不敢问呢。
1: 报告各位，咱们只是调离了新的工作岗位，还没有离职的打算。我将为我司奉献终生。
0: 不是，咱领导这个点儿没起床
1: 啊？真的吗？那我一会儿8:30再说一遍。
0: 说以后可心呐，平时就算不带班，也要偶尔过来早上串串门啊。
1: 啊，不带班，我6点坐在这儿是何意味呢，朋友们？
0: 不带班，这个点过来让孩子串门，
1: 主打一个陪伴是吧？
0: 主要是有点残忍了啊。你想，你不上班的时候，你偶尔上一个早班过来是很难受的，
1: 是很难受的。咱们这个生物钟呢，暂时还没有从晚上的12:30调整到晚上的10点能入睡。其实10点咱确实躺在床上了，翻来覆去在床上打了1个多小时的滚，
0: 睡不着呀，
1: 愣是睡不着。
0: 可心家500平的大床啊，嗯，
1: 从床头滚到床尾。
0: 可心家，可心是我们95的公主，那家里边那都是有城堡，那进城堡老大了。从可心家那个入户门厅一直到他的卧室中间得修条高速，
1: 朋友们，
0: 叫门卧高速，
1: 看见没有？天天早起后遗症这就显现了，
0: 有伤脑干是吗？
1: 非常的伤对脑子。
0: 蔡球也说了，说好久没有听过可心的声音了，还以为离职了呢。
1: 没有离职，还在95。
0: 有可心现在做节目比较少了哈，只有像这个玲姐休假呀，
1: 嗯，
0: 或者我这个冷不丁又被病毒放倒了，这种情况就了不得的情况了，才会请可心大人出山啊。
1: 嗯，我将会站上我的替补席。
0: 我奉献终身吗？你不，
1: 对对对，就随时接应倒下的同事。我们这是前赴后继着。
0: 猴子他说，我是一名初级中学学生的家长，初级中学一般我们叫初中。我是一名初中学生的家长，
1: 嗯，
0: 每天早上送孩子到学校，总是看到你们护校警察啊，就是括号年龄稍大的那位，在不停地忙碌着指挥交通，啊，帮孩子们开车门，然后护送到马路边，并不断叮嘱孩子要注意安全。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都是他在守护孩子的安全。他用实际行动给孩子们做了人民服务的表率，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担当。今年孩子要毕业了，那真心谢谢他。
1: 哎呀，这种温暖的传递，今天在咱们加油早上好的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送出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我们这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把您这个具体的哪个学校哪个位置是吧，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然后让我们直接就是一对一的传递给你说的那位交警叔叔。
0: 是的，因为马上啊，这不是要高考要中考了嘛，对吧，
1: 嗯，
0: 然后各个考点啊，其实我们到时候也会派我们的记者同志过去采访。
1: 嗯，
0: 万一啊你提到的这个地方它正好是一个考点，
1: 嗯，
0: 正好我们又碰到了这一位护学的交警同志啊，
1: 嗯，
0: 说不定我们的记者同志还会给他送去你的这一份问候和祝福。
1: 是的，
0: 对吧，你可以稍微仔细一点留言哈，到时候我们记录下来，交给我们的同事留意一下，好吧。虽然今天早上这个话题还挺温暖的哈，但是呢不妨碍可心给大伙挖坑出题。
1: 嗯，
0: 啊，看看今天挖的什么坑吧。嗯，天，我都难以置信啊！今天这题是你出的吗？
1: 今天这题，嗯，我也是。
0: 这不像你啊！
1: 抓耳挠腮思考了半天呢。
0: 不像你，
1: 啊，昨天就因为太久没编稿子了。
0: 今天这坑挖的有点浅。
1: 这浅吗？
0: 这不浅吗？
1: 啊，这浅吗？
0: 这不浅吗？就一行字，你要知道，平时玲姐为了让我们掉坑里边，她那嘎巴巴巴巴好多呢。
1: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体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的话。

0: 还是属于没有体验过的体验。
1: 嗯，
0: 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冷门的体验。
1: 嗯，他今天题目很简单，就是问啊、
0: 嗯，
1: 抱着冬瓜睡觉
0: 能
1: 解暑
0: 吗？
1: 这是真的吗？
0: 嗯 ，A 真的 ，B 假的，朋友们猜吧。
1: 啊、哎哎，你猜吧。
0: 你们稍微能不能给我一点游戏体验？咱们就是说，别上来就是全部都。选了正确答案可以吗？
1: 哎、啊 ，A 选 A 选 B 啥？你可以说一点自己的猜测，自己的依据，好不好？
0: 不是，因为咱们今天不是降温小妙招吗、
1: 嗯？
0: 那我高低也得贡献一个我在网上找的一个降温小妙招。嗯、因为之前我看很多人都说啊，冬天啊、不是冬天了，夏天，夏天天气热的时候
1: 啊，
0: 有一些朋友呢，他家里就是容易停电，可能老旧小区这个电力负荷有点大了，就是偶尔还是会停电的。停电的夏天在长沙那是非常难熬的，
1: 是。
0: 所以那如果是停电了之后有哪一些小妙招可以帮助佳琪这种本身就失眠的人在酷暑难耐的夏天能够尽早入睡呢？
1: 啊，上酒店睡的
0: 啊。
1: 他讲话的这不是不是一个招啊，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0: 咱们这不是有零成本的招吗？非得花那钱呢。
1: 上台里睡去。
0: 嗯，也
1: 不
0: 失为一个好办法。
1: 大伙儿都不知道我们台里边啊，就我们办公区啊，包括我们这个导播间什么，那小空调开的，我天哪，就跟冷链运输也差不多了吧。
0: 今天早上我推开这个门的时候，有一种进了自己家冰箱的感觉，说实话。
1: 老凉老凉了。
0: 老凉了，进来先关了三台，总共四台空调。先关三台，怪不得佳琪总喜欢在我们八楼待着呢。
1: 凉快确实凉快，你也知道之前为啥我扁桃体老爱发炎了吗？一不留神就冻着，
0: 吹着。
1: 来吧，言归正传啊，今天的这个题目啊，请问抱着冬瓜睡觉能够解暑，这是真的吗？啊，觉得是真的就回 A， 觉得是假的就回 B 啊。答案可以发送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五，当然也可以发送到咱们刷刷朋友圈的各个群里边啊。为什么不发送到加油早上好的群里呢？因为我不在群里。
0: 嗯，
1: 加油早上好的群我不在。
0: 怎么了？又不高兴了？
1: 没有，因为朋友圈的群已经很多了，我在加早上好的群，反正我也看不过来，我加他干嘛？然后平时都是玲姐管，我管朋友圈，我们两个一亩三分地儿，各管各的。
0: 你俩这两个群管理员分工非常的明确。
1: 不是太忙了吗？一个人管好几个群，我早上朋友们噼里啪啦这群里边说话那群里边说话，我根本看不过来、啊、
0: 怎么还嫌我们粉丝太热情了？
1: 不是不是，那没有，我将奋斗终身。真是
0: 没上班呢啊。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了，加油早上好。

0: 来吧，朋友们，今天这个东西很简单啊，赫莲娜绿宝瓶啊，绿宝瓶是精华吧，没毛病吧？
1: 朋友们，这个东西虽然很简单，但它也不简单。
0: 这怎么讲？
1: 这是看上去很简单，功效特别不简单呢。很有一套，就是女孩子啊，一般都是到了30+的这个年龄，主要就是维稳呐、抗老啊，这都是大家的对于皮肤上面的主要诉求。
0: 是。
1: 那今天这个品牌呢，也是很多贵妇小姐姐非常信赖的品牌，叫做赫莲娜。提起这三个字，女孩子就知道它的含金量了。
0: 哎。
1: 然后赫莲娜他们家的当家产品呢，就是那个通体都是翡翠色的绿宝瓶。
0: 是绿宝瓶。
1: 对，尤其是在夏天，这个精华跟我们的皮肤的适配度是特别的高的。然后大家知道他们家其实有一个非常主打的亮点的配方，叫做海茴香精粹。
0: 哎，海茴香跟茴香有啥区别？海里的。
1: 好，闭麦，朋友们，把他的麦给掐了。
0: 我刚才我一眼就看到的那个海茴香几个字，我就想，我第一个想的是打卤面，你知道吗？
1: 海茴香，给你包顿饺子呗，茴香鸡蛋呢？是这茴香吗？
0: 还是冬梅？哎，你做打卤面了？
1: 竟成会打岔了。这个茴香是干嘛的？主要是针对夏天日晒、干燥、环境温差带来的各种皮肤的小问题，它是用来维稳和修护的。
0: 哦，
1: 在夏天，你看高温天气，你在太阳底下暴走2分钟是吧，这个皮肤就稍微有点什么泛红啊，然后红血丝有点爆出来啊，所以就这种时候就非常需要做一些皮肤的维稳工作，要做修护了。那你晚上回到家了之后，把这个有海茴香精粹的精华涂在脸上，第二天整个那个状态看起来呢就会好很多了。所以朋友们，如果这个最近这个精华没有了啊，想要重新换一瓶精华，然后并且呢想要一个高

0: 高端的大牌的维稳修护作为主要功效的，我觉得就可以去在我们今天旧电台的公众号后台留言回复一下精华两个字，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的合适。
1: 多少钱？
0: 但是一定要记得先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的优惠补贴了之后，这个补贴是只给咱们今天旧电台的听众准备的。
1: 嗯，
0: 补贴核销之后，正品的这个赫莲娜绿宝瓶100ml 的，不是75，不是50，不是那种小毫升的，是100ml 的正装。
1: 嗯，
0: 宠粉价格只要359块钱。
1: 哎呀，
0: 要知道正常这个价格基本上能买到的就是普通的水啊，还是那种就是爽肤水，跟精华水还是有非常大本质的区别的。它的这个单价其实是非常低，价值感很低的。但是它给到的你是100ml 的正装的赫莲娜的绿宝瓶。
1: 哎，
0: 就如果你皮肤在夏天特别的不稳定的话，我的建议啊，就是一瓶很好的修护精华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嗯，给自己腌一腌啊。
0: 腌又回香呀。
1: 啊，腌又海茴香腌一腌嘛，对吧？
0: 而且今天的这个品，它的有效期呢也是非常新鲜的，一直到2028年的9月，
1: 两年还多呢。
0: 对，无论你是送人还是自用，这个价格都是非常的香了。大家直接在金旧电台的公众号后台留言回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了，一定要记得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优惠，到手才是359块钱。
1: 是的，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7: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9: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